0: 九，只听好声音。
1: 现在向我们缓缓走来的是今年力捧新人 Monster。身高185，体重185，号称西来三刀。现在向我们跑来的是干洗三刀蓝衣，身高165，体重165，号称雷眼中的蓝眼。有请两位正方形人士隆重登场。
2: 哈尔滨，哈尔滨。
3: 哎，好你帮个朋友都在那啊，那边什么时候去做好你帮啊，啊就那叫好你帮个我我呢就是哇出来冰着还跟探到浓度的节目了个哇、
2: 还要跟我们说一声啊，你那边下雪了吗？
3: 哦，个傻瓜啊，你没唱啊？哎呦，个傻瓜好吞哦！
2: 满足晒你愿望啦
3: 吓！啊，就已经就放傻瓜问你吞啦。
2: 好啦，咁啊，讲翻我哋嘅正斗内容啦，系嘛？咁啊，正斗内容咧就系讲到我哋贵港咧有位街坊朋友就唔小心，咁啊见到咗一位咧就系抖音嘅客服，咁呢位客服咧话：喂，你唔得喎，参加咗我哋咩咩活动，然之后咧依家咧就有啲问题，所以咧就要系送翻啲银纸嚟到做任务先至得，咁样。
3: 哇，到底系咪啲坏晒呢？
2: 啊，原因咧就讲明咗事情咧就发生喺上个月。29号月尾，
3: 出怪喷事。
2: 有位桂平核区的群众就遭受住电信诈骗啦。咁我哋桂平市的公安局就接到咗预警，咁啊发现咧话呢个群众咧真系有啲比较听话。
3: 你佢故事系跟攞住银纸啦嘅，真斩被送银纸过去咯。
2: 指定嘅地方，
3: 死啊！
2: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时间就系金钱啦，警情就系命令啦。咁桂平警方咧立即咧启动咗反诈应急呢个响应，第一时间咧通过社群、网格群同埋商业群等多个嘅渠道咧发布咗呢个防火墙，截住佢。
3: 哎哟，然后咧截住佢之后咧，好喂，又跳重点个声讯咧就出嚟啦。原来佢系怪喷士何温赞，一个居民 L 罗先生。
2: 罗先生啊，
3: 之前咩咧冷天声啊，都系露天声，都系聊天声啦。
2: 反正咧就唔透明啦。L 啊，罗先生啦，我哋首先称之为佢啊。咁啊，后罗先生咧就同呢个愉景信号嘅群众咧高度吻合啦。咁下湾派出所啦，立即系出击啊，上门阻止佢。罗生，你唔好去送钱，咩唔送钱啊？客服叫我开通咗这个会员服务嘅，如果唔关闭咧，每个月扣我800蚊噶，仲会影响到我征信噶。
3: 哎呀，啲人咪要散嗰啲，都识讲噶，你知嘛？
2: 假嘅，系嘛？
3: 死啊！你使唔使仲何灾啊？啫嘛，你唔系入声个软件。
2: 喂，你又知嘅？
3: 又可能做硬谋啫嘛。
2: 哇，你又晓嘅？
3: 你啊，啲骗子啊，啲硬硬啊，啲硬就使个双板斧，就使个双斧皮，惊来来坏坏，就使想可能何灾啊，做硬谋啊，戳刀啊，知唔知？
2: 系嘛？
3: 啲就成硬硬啊。
2: 仲叫我送银纸去大湾嘅垃圾桶第二个信箱里头挂住得噶咯
3: 喎，
2: 几多钱啊？20000蚊。
3: 哦，你睇下，好彩
2: 咧。阿罗生咧谂住咧高回报系嘛，人家叫送我就送啦，系嘛，听教听话。点知20000蚊咧真系好辛苦，真系储得嚟嘅。咁啊，群众咧啊得到咗警察嘅及时阻止底下咧，咁啊终于咧挽回咗经济损失啦。
3: 哎哟，真故事啊！怪喷警方咧而提醒广大嘅市民朋友啊，计评嘅朋友啊，
2: 凡系自称客服或扣费啊、征信问题要求你转账、送钱或者拆单嘅咧，冚唪唥都是诈骗。
3: 你遇到个女嘅情况咧，立即打电话，睇佢个电话啦，拨档咧就611去核

0: 杀。
1: 系啦，咁呢个网上嘅报警电话。
0: 啊，对啦，
1: 网络上边嘅诈骗拨打96110。
0: 嗯，对啦，而且呢，你咪要人都要颈你，你咪你烂你就嗡嗡晶晶啊，死啊！
1: 淡淡定定就
0: 有
1: 钱
0: 挣，死啊！哎，荡荡顿顿来咯噃，
1: 勤勤力力做嘢就有钱收，
0: 有钱得噶喎！你使唔使嗰时做下玩住工啊？
1: 嗯，系啊，我喺度揾紧工作啊，有咩好介绍啊？
0: 嚟啦嚟啦，啊，嗰度乖讲是好身仔先，不同产有行公厅呢嗰时就招眼啦喎。
1: 系咩？
0: 嗯，
1: 招嘅人嘅岗位首先有不动产登记代理人5个，薪酬喺3000元到4000元每个月。
0: 嗯，嗰只呢不同。统厂嗰个登记代理人咧，就负责嗰啲不统厂登记猎物嘅受理啊，资料嗰个审核整理啊，就有冇咧关于猎物嘅资料啊，要求咧就使你要协助完成不统厂登记嘅相关工作，去整理客户嘅资料等等嗰啲噶。
1: 几好噶吓，动脑唔动体力，
0: 责嘅咧，不过你都蛮衰，
1: 又要识文型
0: 嘅。
1: 公司嘅宣传账号剪辑话最基本嘅任务啦，系嘛，咁啊制作咧。公众号的文章要写得一手好字，不过不紧要，有 AI 咧，依家都方便好多噶啦。
0: 佢系表表手啫啊！
1: 仲紧要嘅系识得有 C1 到 C2 嘅驾驶证优先啊！所以讲冇事做，首先要提高自我嘅价值，学翻个 C1 或者 C2 咧，揾嘢做都嗱嗱冧嘅吓。
0: 对啦，白回青咧都好啲哦。又招拆坏嗰个技术人员话，招2000欧到4000欧至1个月。
1: 咁啊，开展咧不动产嘅呢个策划、制作处理。同埋保證咧項目相關嘅呢個製圖嘅任務啦，咁再有咧就識到有好多專業嘅技術嘅嘢喎，什麼天證啊、CIT 回圖者優先啊，仲要識開車 C1、C2 牌優先，
0: 哎呀，
1: 幾好嘅，
0: 寫寫落啊，就喺呢公主地點坐落啲呢，坐喺歸港市江北區中山北路15号，就寫連邊局真係嗰邊啦啊。
1: 咁再有咧就橋墟都有分公司嘅，係嘛？就喺港南區橋墟鎮江南路供銷社建材城1号楼1号铺，
0: 呢
1: 個橋墟分公司嘅。咁啊，中意食鴨肉粉嘅朋友啱啦。
0: 啊，佢係喺入邊，有啲你自己有啲財難嘅話咧，就佢喺安排啦嘅話。
1: 係，咁啊，希望周身都嘅你能夠揾到嘢做啊。
0: 好，嗰首歌咧就送俾只汉语班朋友啊，睇啲名谁参考唱咗落啦啊！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0: 梅奇。

0: 唔系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姑都在歪名，玉树临风 ，N 站招所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错。
0: 继续搵嘢做啊！广西腾越财务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咧招收系会计主管一名嘅，咁啊工资报酬咧由7500到8000蚊每一个月。
1: 嗯，佢讲围绕产你要写中卡个围街系执亲嘅，而且写围街系专业嘅。
0: 咁啊，再有咧系销售主管一位，
1: 嗯，
0: 7500到8000蚊每一个月，咁啊负责咧就系销售渠道同埋客户嘅管理，
1: 欸、
0: 啊培训销售人员，即系阿头咁样啦，
1: 哦，主管啦、啊，肯定啦，
0: 冇错。咁啊，再有咧系金蝶软件售前嘅顾问两哥，
1: 嗯，
0: 3500到7000蚊每一个月，
1: 嗯，写对接客户嘅需求啊，开展增贴软件、方案嘅演示啊，乜咧之类啲喎。啊，仲有你讲围绕查语社有增贴软件产品售前镜贵个今年，
0: 咁有售前梗系有售后服务噶啦，系嘛、
1: 嗯？
0: 同样招金蝶软件售后服务两位嘅4500到5000蚊每一个月，负责咧就系安装调试同埋售后服务啦。咁要求咧有呢一个。会计计算机的专业的朋友呢、哦、就优先录用的。
1: 啊，如果你有觉得服务今年呢而且优先即是录用的话、
0: 嗯、
1: 就招你写三媒体的云运招入股4000到4500蚊至一个月。
0: 咁啊，识得咧账号的日常运营直播啦、策划啦、同埋剪辑啦、拍摄啦，哇，睇落咧工作几繁琐
1: 吓。
0: 咁、哦、报名地址同埋工作地址咧喺贵港市广北区中山北路15号国际联邦移动713号嘅，
1: 嗯，仲有呢，有只公司招啊，写中胎物理服务有限公司，而且招聘嘅话，招保洁员，招十个，
0: 嗯，10个保洁阿姨，2500到3000蚊每一个月，负责小区嘅道路啦、大堂啦、公共区域咧停车地方嘅清洁卫生同埋保洁，
1: 嗯，吃力不困，要身体健康入柜啦，又招保安啦，
0: 嗯，保安叔叔4个，3500到3500蚊每个月，确保小区嘅安全，执行日常嘅安全巡查。然之后确保小区的安全，维护小区的秩序，对于出入的人的一个是畅通和车辆的管理。啊、
1: 对对对对，咁围绕产咧就写你保安咧有特定个表度嘅交通能力、嗯，
0: 而且系冇染发，冇、
1: 嗯、
0: 纹身、
1: 嗯，
0: 性格开朗正直。
1: 你好啱、啊，
0: 我冇染发，我冇纹身、嗯啊，好同志一个。
1: 嗯，系啊，仲有你又招啊绿和圆招双顾，2000到2500。
0: 咁啊，就系绿化啦，系嘛，养花、种草、除草啊，日常淋水啊，
1: 我
0: 哋不限身体健康。
1: 嗯，成日除咗啲做工咧，我哋工咧就坐喺广北区个增田楼同埋屈楞楼交汇处个西浪街，就写和泰云云余小区21栋1餐嘅喎。嗯，
0: 咁啊，同埋咧，贵港市广北区河城路同埋迎宾大道交汇处嘅华泰官邸2栋2楼。
1: 嗯。嗯，好，仲有呢啊，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归港中山路个子公司呢而招聘咯、哦，
0: 嗯，招聘助理两个，2000蚊到5000蚊每一个月参加日常嘅早班。同埋呢个开会管理，参加相关嘅会议培训，同埋系初次嘅面试咧，协助系主管进行人事嘅一个系培训。
1: 哦，
0: 再有咧就系要求咧身体健康啦。咁啊，偶尔咧仲要配合开展社区嘅宣传工作嘅。
1: 诶，对啦，就系招你 A 保顾手后专员，招偶顾啊，2000到1万蚊至1个月，睇你个能力啦。
0: 哇，2500起步，10000蚊中资。我睇到咧呢个责任心同埋呢个入职办理嘅培训咧都几要高要求嘅，系嘛？咁啊2500蚊作为起步，10000蚊作为收尾，哇！工作容易上手，时间有弹性，方便接细衣。
1: 我觉得咧好似人安安喎呀，
0: 有啲师奶啊抢手啦。
1: 啊，不过主要咧佢就邀请你咧识得去社区咧，真系有冇啲乌普服务啊？啊，而且咧又要即系比较重问啲啊，你做工作啦，乌啊，吃啦乌啊。
0: 你睇睇潮哥有咩烦恼，瞓唔着。保险销售
1: 不知点算好，
0: 服务3个2500到1万蚊，购买个中。 中国人寿保险的老客户提供保单保存保单梳理完善提醒续费理赔协助托展客源服务身体健康。
1: 啊对啦，就有储备主管，储备主管呢只要三个啊两千欧呢都入门班子啊一个月，而且佢系协助开展团队嗰个招募个组建啦，有普通啲新人个开展保险个业务啊，要查呢就有增用啊管理啊保险销售嗰啲向你个工作经验就优先录用噶喎。
0: 咁再有辅导员两个啦，2500到8000元险种嘅学习上课辅导新人软件应用协助解决问题，协助展开业务，身体健康嘅。咁以上嘅所有嘅工种系欢迎大家到我哋贵港市广北区中山北路456号盛世汇景7-1号一楼嗰度建工同埋上班。
1: 对啦，如果你有更多个想要个关怀个收藏呢，就可以去到西京潮招聘啊，你去到睇睇，紧有好多好工作等住你来应聘嘅哇！
0: 阿潮哥系咪太得闲过头啊？系嘛？咁多嘅工作，你应聘翻一份，唔讲搵多两蚊。多啲時間去跑跑趯趯，你試下瞓唔瞓得著。
1: 嗱，個首歌送俾阿潮哥咯喎，你使唔使成日就咁談情說愛哦？
0: 阿潮哥話瞓唔著，我哋唔夠瞓。唉。

0: 哎呀，
1: 讲翻我哋嘅贵港大碌牛啦，
0: 都系碌牛好黑咯，从麦昂昂吓到又蓬，哇，又好黑。
1: 嗯，
0: 哎，佢先咧真系啲，呢度贵港大碌牛啊，纯属采收嘅季节嘅话，
1: 系喺我哋嘅寻塘街道龙岭村莲藕种植基地里头咧，100亩嘅莲藕咧迎来咗丰收。咁啊喺呢个泥板地里头咧，我哋嘅牛龙门咧正。揸緊時機啊，搶收泥土裏頭嘅蓮藕，咁啊確保咧最佳嘅季節裏頭上大碌牛賣到大嚿錢。
0: 阿雲咧，佢時啲蓮藕要搶先上市，即係先你哋賺先嘅先，
1: 仲要搶時間。
0: 啊，對啦，攞到去睇睇咧，在
1: 過咗做就唔值錢啊嘛。
0: 嗯，在種植基地裏頭咧，哇，因為蓮藕又好熱啊嘛。
1: 嗯。
0: 哎呦，真好睇哦！啲牛弄住啦，呢咧攞住啲鐵鏟。
1: 嗯。
0: 啊，而且咧就咁屈啊啲泥病，哎呀。
1: 咁啊，將一條又一條又長又靚嘅新鮮蓮藕咧，就拎咗佢出嚟，唔使一陣間功夫咁啊，上百斤嘅蓮藕咧就擺喺眼前啦。
0: 哎，哎
1: 又靚又靚嘅沉塘大碌牛。
0: 哎，呢度就採訪到龍嶺村蓮藕嘅種植大户阿撐友斌啦。
1: 阿友斌叔咧同講啦，哎呦，今年啊種咗100亩嘅蓮藕，咁啊依家咧進入到採收期，亩產量大概有3500斤，依家嘅價格咧有5-6蚊紙，哇，都好平靚正啊。咁啊每日咧有500斤嘅訂單，你幫我計計每日得幾多錢咧？
0: 哇！
1: 5×1=5,5×5=25。
0: 嗯。
1: 哇！
0: 都咪粗嘅喎呀，都有啊幾多啦？
1: 有斌叔。可以，
0: 嗯，所以你有班數咧，佢就更近，因為有得收嘛，嗯、有收入，肯定咧就近啲去做工啦。嗯、
1: 有收穫，有付出，有更好嘅種蓮藕嘅心得。
0: 嗯，對啦。
1: 咁講到種蓮藕咧，莫過於國家農業品地理標誌產品，我哋貴港嘅沉塘蓮藕啦。
0: 嗯，沉塘蓮藕咧，使捧啊！

0: 涼啊、興啊、天啊，成萬蚊市場
1: 嘅
0: 喎。
1: 係咁，再加上咧，我哋貴港咧又富西嘅水土地方啊，係嘛？連片種植一望無際嘅蓮藕，採用標準化嘅生態化種植模式。種出嚟嘅蓮藕咧，品相夠靚，口感夠正，深受到深收購商嘅好評同埋消費者嘅手指功。
0: 都會啦，而且咧，佢先就用過嚟採收啊，好多咧旁邊你周邊嗰啲村民咧就過嚟幫幫手做工。
1: 林姨，我幫你收蓮藕
0: 咧。都啦，都係咧，鑊咬咧就左就度嗰就採關門口都實現啦，增收啦噶。
1: 我唔使你俾工資，我挖嘅藕我自己帶翻屋企得唔得啊？
0: 啊，俾得誒幾十斤能菜唔為啊！
1: 唉，所以即系偶龙门开心啊！大家食得又放心，食落去又开心，食落去消化咗又放心，哎呀！
0: 啦，咁广东咧黑过啦，又省过啦啊！佢咧今日个节目就要劲啲啦。
1: 哎，咁啊，更精彩嘅内容留待喺听日嘅同样时间再同你分享啊！
0: 明日再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
2: 听有温温度的广播。
3: 金曲连连听。

0: 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呢，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曲1019，只听好声音。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我们的90年代，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抱紧我心》。现代爱情故事作为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第一张专辑，整体的风格偏重抒情浪漫，歌曲多为容易上口的舒缓小调，缺点自然是有的，但更多的是惊喜和叹服。当年仅20岁的张智霖有天生的好嗓子，他不仅注意到了歌曲唱腔方面的技巧，在感情的抒发上也十分的用心。在这一张现代爱情故事专辑当中，张智霖和许秋怡有翻唱自蔡琴1981年出版的《你的眼神》的粤语对唱版《抱紧我心》。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吃好物大推荐，红城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

0: 哇，又到了周一了，周一。
1: 是的，这个周末过得怎么样？
0: 这个周末还好吧，感觉没有睡够。
1: 没有睡够？
0: 对，因为值班了嘛，值班了一天，然后第二天好像是因为被生物钟叫醒了，然后8点多就起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中午也没有空，睡了一觉，然后因为要回家嘛，然后又回了一趟贵品。
1: 啊，连夜回去的还是？
0: 连夜没有，是周天那一天。
1: 哦，
0: 周天那一天要回一趟贵品，对，回去吃了顿饭嘛。
1: 哎呀，我这个周末也是非常的忙碌啊。
0: 非常忙碌吗？
1: 游了两天泳。嗯，而且很神奇，因为这次我是去南宁找我的朋友玩，然后我之前我们俩都可能出去，化个妆出去玩一天，这次我们两个两天都没有化妆。
0: 两天都没有化妆，纯游泳。
1: 对，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上次比如说昨天。我们早上去健身，
0: 早上健身，
1: 然后呢中午吃个饭，然后下午去干嘛来着？
0: 游泳，
1: 先拼个豆
0: 啊，拼了个豆啊，
1: 然后去游泳，
0: 游泳，
1: 然后去逛超市，
0: 好充实啊！
1: 是的，而且感觉充实又健康，是神奇。
0: 哎呀，收收心了，毕竟周一了，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工作日，11:30到13:00的快乐
1: 营业
0: 中。
1: 我是舒彤，
0: 我是春培。
1: 哇，今天呢，我们同样是在视频号和我们的抖音开启了同步的视频直播。
0: 对，大家呢在抖音上面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洋洋啊，然后在视频号这边可以搜索金曲1019，就能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然后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跟我们互动留言了。
1: 对的，那今天是9月7号，也是一个不一般的日子。
0: 不一般的日子，节气。
1: 难道是你的生日吗？
0: 9月7号，我不是处女座的。
1: 啊，今天是我们的白露节气啊。
0: 对，那这个感觉这个天气慢慢的又回了一点点的温度啊。
1: 那是一点点吗？是慢慢吗？明明是一下就热浪就袭来了。
0: 突然热浪又袭来了，因为空气中又没有往前几天的那个6、7级的那个阵风啊，小小的阵风。
1: 对，那今天的白露到来呢，也代表我们的暑气会慢慢的消退，昼夜温差会拉大。北方的话多的已经迎来这个降温降雨，但是这个冷空气会没有影响到广西。
0: 对，
1: 刚我们说的是常态啊，就是大部分地区是这样，但我们广西还没有凉快，
0: 还没有那么凉快的时候，
1: 还是比较热的。
0: 那今天9月7号呢，晚上的10:41，我们就要正式的迎来白露节气了。
1: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为什么是晚上？
0: 它会有一个时间啊，地支啊，天支这种的算法。然后它会固定在某一个时间段里面，然后它就突然间就哇一下就来了。
1: 长知识了。
0: 长知识了。
1: 那没错，按照我们气象部门的预报呢，我们今天贵港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会时不时出现分散的阵雨。气温是维持在25到31度，东北风2到3级。
0: 是。
1: 但今天其实体感温度还是有30多度的。
0: 好热。外面因为我的电动车在充电嘛，我是走路走过来的。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太阳晒在身上没有前几天那么凉快，主要是没有风了。
1: 不是那种暖洋洋的感觉，是热的感觉。
0: 是热的感觉
1: 了。暖热还是不太一样的。
0: 那一早一晚也能感受到淡淡的秋凉，其实这个很好判断。因为天气如果很热的话，我们家养的那3只鸟呢，它就不叫。因为
1: 3只？
0: 三只啊？
1: 怎么是三只？
0: 又抓了一只回来。
1: 抓买的？
0: 买的。
1: 什么品种？
0: 也是虎皮。就是如果说天气太热的话，它们就不会太活跃。如果说气温在24到25度左右的话，它们就叽叽喳喳在那里笼子里面跳来跳去。对。是，这个天气呢也是会不说鸟了，其实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是的是的。而且白天跟晚上的体感差距会有明显一点。
0: 明显。

0: 点的差距嘛。
1: 对，像晚上可能有点风啊，会比较凉快一些，
0: 就会感觉哇，秋天来了，晚上会有一种这种感觉吧。那现在白露过后呢，也讲究白露深不露，不要再像盛夏一样穿得过于单薄了。
1: 嗯
0: 啊，当然我们这里的话，白天可以还是稍微露一点点的。
1: 是的，
0: 要不然太热了。
1: 是的，短裤还是可以穿，但是可以随身带一件这个长袖的外套，放在车里面啊，
0: 是
1: 随时备好嘛。
0: 对，骑车的时候
1: 冷快的披上。
0: 那老人小孩还有这个体质偏弱的人群呢，早晚出门要记得多添一两件薄外套，那避免早晚受凉感冒了。
1: 是的，那天气呢也会比较多变呢，像一些局部的分散阵雨呢也是说来就来。我们出门的话最好随身备一把雨伞，既可以遮阳，又可以遇到突然的这个小雨也可以应急嘛。
0: 那午后气温呢偏高，外出呢依然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工作嘛，不能觉得入秋了就完全不防晒了。
1: 是的，像农户朋友呢也要留意一下白露时节的田间管护啊，像昼夜温差变大的话，我们的农作物也会进入关键的生长阶段，要留意一下局地阵雨带的这个田间积水，做好排涝的工作。
0: 是，虽然还没有真正入秋啊，但昼夜的温差已经实实在在的出现了，大家的这个日常起居啊，穿衣都要跟着这个节气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哦。
1: 是的。

0: 枕头。
1: 古风小女子，嗯，说的就是你，
2: 是我吗？
1: 对，
2: 而且不只是我，我们的好朋友琪琪也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发的过这个，
1: 发过，
2: 看出来哈，他也很感兴趣。
1: 对，那是什么活动呢？是这个华服之美合成绽放贵港华服大赛免费报名开启啦。
2: 是的，那么喜欢汉服啊、旗袍啊，还有民族服饰的朋友们都可以报名来参与了。
1: 嗯，那2026年贵港市华服大赛呢已经开启报名啊，主题就叫华服之美合成绽放。那喜欢这个汉服、旗袍、民族服饰的朋友们呢，就比如说你，都可以参与进来。
2: 是的，那本次大赛是由广西我们贵港日报文化传媒集团主办的，决赛是在9月26号的傍晚6点到晚上10点，地点是在五月广场的2号门中庭。
1: 中庭，哦，年满18周岁、热爱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个人或者团体都能报名，一共设置4个参赛的组别啊，那分别是汉服组、旗袍组、少数民族服饰组，还有其他华服组，像唐装啊、中山装啊、国风创意礼服都是可以参赛的。
2: 是的，
1: 嗯，那现在报名呢是完全免费的，报名选手呢还能获得2大福利，分别是有一节这个名师形体礼仪培训课，还有价值这个598元的专业形象照啊，包括2套服装和2套妆造，赠送2张精修电子照了。
2: 是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在9月18号，那现在还有个10来天的时间，大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西江潮生活小程序填写资料，再把报名表发动到这个指定的邮箱，就可以完成报名了。
1: 是，报名结束之后呢，会安排选手拍摄这个形象照嘛？18日呢，开展形体培训，19号到23号呢，开启网络投票。26号进行线下决赛展演了。
2: 嗯，是的。
1: 那现场呢会评选冠亚季军，还有最佳上镜啊、最佳形体啊、网络人气奖等多个专项的奖项。获奖选手呢还可以参与到线下的主题采风活动哦。
2: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了。我们穿上美美的华服，展示属于合成的国风风采。

0: 最后再跟大家梳理几条已经确认延期的惠民政策啊，
1: 嗯
0: 啊，那也是关系到咱们换房啊、育儿补贴啊，还有这个企业的稳岗扶持，不管是普通市民还是企业经营者，都可以多多了解一下了。
1: 是的，首先是居民换购住房退个税的这个政策，已经延续到了2027年12月31日。那政策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卖掉自有住房，一年内呢在同一个城市重新买房，那就可以申请退还卖房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那这笔钱其实也可以改善一定的这个家庭嘛，就是如果说我们有些家庭需要改善住房条件的，那就可以重点关注这个政策。
0: 是，然后呢就是育儿补贴了，2022到2024年出生的宝宝呢，首次育儿补贴申请这个截止的时间呢延长到2026年12月31日。国家基础标准每个小朋友呢每年是3600元，补贴发放到孩子满3周岁。之前忘记申请的家长可以在微信啊、支付宝啊搜索育儿补贴小程序，线上提交申领就可以了。
1: 是的，面向企业也有3项惠企政策，像

0: 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都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嗯、那像这个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呢，可以申请这个稳岗返还。
1: 是招用这个高中毕业生呢？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青年满足条件呢，可以申领每人最高1500元的扩岗补助啊。
0: 是的，那参保职工呢，是考取是符合目录的职业技能证书的话，也可以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嗯、那像不少的补贴呢，也是实行免申即享，系统呢会推送确认提示，我们可以去对照自身的条件，那符合要求的就可以按时完成申报了，把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红利给落实到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气象预报
2: 1019气象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贵港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播报员小萌。小萌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天气情况。
3: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5到31度，东北风2到3级。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您。

0: 再来关注一下贵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龙光贵芜高速公路监控室的工作人员吴一平。你好，麻烦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贵港的高速路况。
1: 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芜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营业中。
3: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0: 快乐营业中中中中中，
4: 话题陪你疯。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点的快乐营业中话题互动环节，我是春培，
4: 我是舒彤。
0: 哎呀，好热呀！真的好热，我感觉现在我们这里的空调有点不够足。
4: 我觉得是一阵一阵的，对，
0: 一阵
4: 而且空调的这个。度数是没有变的，但是我们的体感温度一直在变，
0: 一直在变，是吧？
4: 对，它一直都是调24度，但是开始的时候是很凉快，
0: 很凉快。
4: 到这会儿12点开始了，就变得有点热了，
0: 感觉外面的太阳是有点大，
4: 室温都变高了，所以感觉是外面太阳出来了，所以我们的体感温度也变了。
0: 我们这个楼层也略高，所以可能跟太阳的接触面呢也比较大嘛。哇，那最近
4: 和太阳肩并肩，
0: 简直我忘词儿了。
4: 就是感觉我们现在正跟太阳在一起，
0: 跟肩并肩一块儿，
4: 热。
0: 那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日历呢已经悄悄的翻到了白露节气哦。那作为秋天的标志节气呢，老话都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那也寓意着这个暑气消退，秋风渐起，括弧广西除外。
4: 是的，就是现实很反差嘛。像北方网友可能已经穿上薄外套了，早晚会吹到凉风，但是我们广西依旧是这个烈日当头，高温在线啊，出门依旧是一身热汗，还没有感觉到很浓的入秋感。
0: 入秋的感觉，
4: 上周是感觉到一点像入秋，但其实是台风的影响。
0: 台风的影响，哎，我都说了，广西孩子最好哄了，那个冷风一吹啊，就觉得哇，好像冬天来了。
4: 错吧，台风当秋风，
0: 当秋风很难受啊。那全国都已经迎白露入秋了，只有咱们广西还在认真过夏天。
4: 是的。
0: 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个白露的传统节气，它的寓意啊，经典民俗啊，再盘点一下一些网友们有趣的这个南北白露的这个节气的反差体感，看看这个北方的秋凉再对比我们这边的酷暑，
4: 南方的酷暑，
0: 到底有多好笑吧。

0: 白鹿，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蛮浪漫的，
1: 很有诗意。对，我记得这有个电视剧就给小孩或者是给这个有诗意，因为他确实在诗歌当中出现过
0: 出现过的。
1: 蒹葭苍苍，白鹿为霜。
0: 吓死我了，我准备一行白鹿上青天我都说出来
1: 了。所谓伊人
0: 在
1: 水
0: 一
1: 方。是吧，
0: 原来是这个意思啊。那白鹿呢是秋季的第三个节气啊，我印象最深刻的秋天的节气还有一个立秋嘛，因为那天喝上奶茶
1: 所以印象深刻。
0: 所以印象深刻。那其实也是自然界啊告别盛夏步入深秋的转折点。那古人也说了，水土湿气凝而为露，而到了白露呢，这个昼夜温差也逐渐拉大了，晚上呢气温就慢慢降低，空气中的水气会凝结成这个白白的露珠嘛，附着在草木之上，那白露呢也因此得名了。
1: 然后呢我们的白鹿呢也流传着很多这个超级温柔又治愈的一些传统的习俗。
0: 是。
1: 最出名的就是喝
0: 白
1: 鹿
0: 茶。
1: 白鹿茶。
0: 那经过盛夏生长的茶叶呢，这个白鹿采摘后冲泡，那口感呢是非常的清甜回甘的。在我们这儿是比较少见一点。不燥不寒是秋日的绝佳茶饮嘛。那另外还有这个白鹿米酒，哇，专门用节气来给一款米酒就命了名嘛。江南人家自酿的米酒清甜温润，也是专属的秋日的风味嘛。
1: 对，那除此之外呢，福州还有这个白鹿必吃龙眼的这个习俗。
0: 龙眼你最爱的。
1: 对， 对，寓意就是补身益气啊。
0: 补身益气。
1: 对，民间还有这个收青鹿秋养生的一个传统。因为在白鹿，在古人眼里呢，白鹿并不是说是
0: 萧瑟
1: 的开
0: 始，
1: 而是呢润燥养生静心修养的好时节啊。也是有很多生活的智慧在里边的。
0: 那其实就是秋天和冬天我们也会更注重养生一点，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

0: 这按理说啊，到了白露这个节气呢，暑期应该要慢慢退场了。那今年最有趣的画面啊，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南北的天气反差，
1: 对，
0: 每一年朋友们都要拿出来再说一遍。
1: 特别是这个季节，如果刚开学嘛，我有很多本地的我们广西大学生啊，去到北方去读书的话，那这个体感就会差别很大了。
0: 叫爸爸妈妈把自己的厚重的棉衣啊、外套都给寄上去了，赶紧寄来。很多都是穿着件半截袖，穿着件短袖上了飞机，然后一下飞机，好冷。真的好冷，一出那个航站楼之后，那北方的朋友已经率先开启这个入秋模式了嘛，全网都在晒这个秋日的氛围感。像华北啊、东北地区的白露过后呢，昼夜温差直接拉满了，白天穿短袖，晚上就一定要加这个薄外套啊，开衫呢、凉飕飕的。
1: 对，那像以南两广的这个福建为首的南方地区呢，就是画风完全反转，尤其是咱们广西，就是白露节气呢完全被秋老虎支配啊，30多度高温是持续在线，阳光也是很毒辣，而且还比较闷热啊，
0: 很闷热，
1: 吹的风都是热风。
0: 一想到等一下咱们还要骑电动车回下班回去，一路上吹着这个热风，就稍稍有点绝望啊。
1: 对，但这个天气可以去游泳，
0: 可以去游泳，游泳是很舒服的。
1: 对，但像昨天又比较凉嘛，我下水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因为好冷，
0: 因为好冷，
1: 适应了很久，
0: 终于才先把脚放下去是吗？
1: 当然
0: 啊、先把脚放下去，然后好像说要拿那个手啊扶一点水，先擦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关节啊、我虽然不会游泳，但是我理论知识，
1: 反正就是拿那个水慢慢的去打湿身体、然后再下水，
0: 再下水，这样子就不会很突然的那么凉，然后又进了寒气了。
1: 对的，
0: 虽然说咱们广西的体感上、真的是毫无秋意，但是白露的养生节律呢，我们一定要顺应啊，遵守它，不能因为天热了就忽略掉这个节气的变化了。
1: 是的，白露的最大特点就是昼夜温差大，秋燥初起，就哪怕白天是依然是酷暑难耐，但是到了夜里降温会稍微明显一点，
0: 很明显。
1: 那如果是整夜还是习惯吹空调啊、贪凉吹风啊，那这个情况的话就很容易会受凉感冒，而且像嗓子也会干燥上火。
0: 对，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尽量呢少熬夜，少猛吃这个冰饮。
1: 对
0: 啊，早晚呢背身就随身备一套这个薄外套嘛，然后护住这个肩颈和腹部。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可以就是穿着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然后或者说用薄一点的外套盖住自己的膝盖啊，都蛮重要的。
1: 是的，那饮食上的话也可以顺应节气，可以多吃一些清润补水的食材，像绿豆、
0: 银耳、
1: 雪梨、百合都合适，
0: 是都可以吃嘛，他们都可以缓解初秋的干燥啊，温润养生，也不用刻意就跟风北方的朋友他的一些秋补，那适配咱们广西高热闷热的气候，其实舒服的养生才是最好的。
1: 是的，那其实呢，这种24节气的魅力就是我们古人总结的一个普世的规律，造成了独一无二的一个各地的风景。
0: 对，
1: 北方这个时候可能是渐染秋意，但南方呢就是留住盛夏，其实各有各的好啦。
0: 对，各有各的好，我还是很想去看一下枫叶的，有机会。那咱们也不用羡慕这个北方的落叶啊、秋风了。我们广西呢，虽然说入秋呢是很慢的，但是慢悠悠的盛夏晚风啊，热烈的秋日阳光啊，也是独属于咱们八桂大地的浪漫嘛。季节慢慢来，
1: 日子缓缓过，
0: 这就是最好的状态了。

藏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3: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5: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快乐营业中，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哎，对吧？怎么你也愣了一下？
2: 思考
1: 哦，你在思考中是吗？差点被我带偏了。
2: 已经被你带偏了。
1: 对，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2:30的快乐营业中的点歌送祝福环节。
2: 是的，我们今天在视频号和抖音开启了同步视频直播。
1: 对，
2: 我们可以在视频号搜索金曲1019，在抖音搜索贵港电台洋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评论区打出你想听得到的歌曲和你想送出的祝福。
1: 是，说不定下一首就是你想听到的歌了呢。哇，那我们今天先来听一首我们直播间里的俊奇他点播的一首齐秦的
2: 夜夜夜夜，
1: 是夜晚的夜哦，不是哦，不是那个
2: 熬夜的夜
1: 哦，一起来听。

0: 我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一加 S 五，他点播了一首
1: 快乐小马，
0: 小马、
1: 我们的主题曲，
0: 我们节目的主题曲了，
1: 是的，
0: 一起来听一下。

0: 这首歌怎么唱来着？违背的青春，
1: 违背的青春。
0: 哦，是这样子唱的呀。啊，因为之前直播间里面也有听众点过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薛之谦的
1: 违
0: 背
1: 的
0: 青春。
1: 谁的青春之歌又出现了呢？

0: 又是一首充满青春回忆，而且是最热血的那个年那个时代的自己的一个回忆的歌曲，
1: 一个回忆的歌曲。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最后一首给大家带来一首周杰伦的断了的弦。哎，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11:30到13:00依旧会在直播间这头等待着大家。
1: 对的，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2: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这一时节，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要及时增添衣物，防止感冒。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开展义诊活动，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陕西宝鸡市陇县迎来早熟苹果丰收。湖南株洲市茶陵县人防治防同向发力，筑牢防汛安全线。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2: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3: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2: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3: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份通知给城乡居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大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面向全人群，重点聚焦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定期提供健康服务。各地还要结合实际，做好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项目，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为了方便大家获取服务，基层医务人员会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周末也能打疫苗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接种流感疫苗，适龄女童可以接种 HPV 疫苗，西藏、青海、新疆以及兵团适龄儿童可以接种乙脑疫苗。在慢性病管理方面，通知要求推动紧密型医联体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转诊渠道，同时逐步推进慢性病患者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年龄、血压、血糖、控制情况等分为红、黄、绿3类，分级开展健康服务， 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的膳食运动指导要点将嵌入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系统。一老一小的健康管理也格外受关注，65岁以上老年人要规范组织健康体检，结果及时反馈，发现问题针对性指导。0到6岁儿童要配备安全简便的随访设备，强化医务人员培训，提升随访质量，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等项目也将整合为优生优育服务项目。通知还鼓励各地探索医学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在疾病筛查、随访管理、健康评估等方面的应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也将逐步向个人开放，今年基本实现以县为单位全覆盖。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3: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中心卫生院联合该县亚余乡卫生院、县中医院，深入亚余乡瓮袍村卫生室，开展首期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联合义诊活动，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黄乐采制的稿件。这次义诊高效整合多家医疗机构优质医疗资源，集结内科、外科、口腔科、中医科等多科室骨干医护人员，为村民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便民健康服务。义诊现场，医务人员细心为群众提供问诊咨询、中医体质辨识、血压、指尖血糖检测等服务，针对慢病患者病情给予个性化用药建议与康养指导，向群众普及老年保健、常见病预防等健康常识。中医适宜技术体验区内推拿、耳穴压豆、针灸等特色理疗项目免费向群众开放，诊疗全程严格落实理疗器械一人一消毒，保障理疗安全。亚余乡瓮袍村村民黄金碧：
4: 我的肩肘有点不舒服，我也来看了一下，医生给我做了相应的治疗，贴了膏药，做了按摩，这些医生服务态度都还可以，都还满意。
3: 这次医共体联合义诊，精准对接基层群众健康需求，不仅为群众送去了实打实的便民医疗服务，排查化解潜在健康风险，更通过现场健康科普传播科学就医理念，有效引导群众树立小病不出乡的就近就医观念，进一步夯实村级医疗卫生服务基础，补齐乡村健康服务薄弱环节。玉屏侗族自治县田坪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石天芳：
5: 我院将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提质增效，发挥县域医疗次中心、省级示范性中医馆的辐射带动作用，常态化组织下乡巡诊，补齐乡村健康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的健康获得感与幸福感。
3: 近日，陕西省宝鸡市陇县万亩枣熟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凭借优良品质抢占初秋市场，小小红苹果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请听宝鸡市陇县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世祥采制的稿件。
6: 记者走进东南镇纸沟村一个果园，连片果树枝繁叶茂，苹果缀满枝头，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采摘流程，精细采摘，轻拿轻放，全力保障果品品相完好，优质上市。果园负责人柴军平告诉记者，果园种植苹果240亩，早熟苹果60亩，以嘎拉蜜脆品种为主。园区通过推广矮针密植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精细化管理技术，苹果产量品质逐年提升。今年苹果总产量预计较去年提升15%至20%。来自湖南长沙的收购商刘德贵已经连续3年来陇县收购早熟苹果，对陇县的苹果品质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这里的苹果在长沙很受消费者欢迎，它口感脆甜，汁水多，也耐运输耐储藏，以后会长期合作，年年都来收。陇县地处关山浅山丘陵地带，海拔适宜，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产出的苹果以色泽鲜艳、各大形状、口感脆甜而闻名。该果园的早熟苹果只是陇县早熟苹果的一部分，目前全县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63万亩，现已陆续成熟上市， 为保障苹果产销顺畅，陇县果业服务中心提前对接省内外客商，发布产销信息，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果园指导采摘分级，确保果品质量。预计今年陇县早熟苹果总产量可达 1.8 万吨以上，产值超 1.1 亿元。苹果产业已成为陇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当前正值强降雨多发期，湖南省株洲市茶陵县陵坊乡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系统构建精准防汛、全力备汛、科学战汛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多措并举，织牢织密防汛安全防线。请听茶陵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谭淑琴、谭冰冰采制的稿件。9月2号，在愿景村野马垄水库，工作人员坚守防汛一线，细致检查坝体稳固状况，实时监测库区水位变化，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动态，常态化排查整治汛期安全隐患，扎实筑牢基层防汛前沿防线，立足复杂严峻的汛期形势，茶陵县陵坊乡坚持系统施策、综合防控、全方位筑牢立体化防汛安全体系，全乡依托2081个 AI 监控点位，对重点水域、堤防、山塘开展24小时智能监测预警，以科技手段补齐人工巡查短板，实现风险隐患全天候动态监管，同时严格压实防汛主体责任，成立乡防汛与地质灾害抢险指挥部，细化设立8个专项工作组，全面落实三级包保责任制和防汛点位三个责任人公示制度，构建起分工明确、协同联动的防汛责任体系。茶陵县陵坊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张建：
7: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乡干部全员下沉村组开展隐患排查，紧盯汛情动态，及时转移群众，坚决守牢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此外，茶陵县陵坊乡还常态化开展防汛六巡全域排查整治工作，对辖区小型水库、山塘、河堤及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全方位织密筑牢防汛安全防护网，持续稳固辖区汛期安全稳定态势。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全西镇全东村立足生姜特色产业，积极探索品牌赋能、片区组团共赋新模式，走出一条以特色农产品提质增效、赋能强村富民的新路径。请听

0: 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徐潇、张阳英采制的稿件。
1: 记者走进武义县全西镇全东村的生姜种植大棚，浓郁的姜香伴着泥土的芬芳扑面而来。全东村的生姜坚守原生态种植理念，所有生姜基地推行绿色种植标准，严控化肥农药，产品出厂前都经过第三方机构农残检测，合格率100%。武义县全西镇全东村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2: 我们就是去中间那种最好的，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不能说自己想什么时候拔就什么时候拔。
1: 全东村的千亩生姜规模化种植基地最高亩产可达6000斤，然而长期以来，农户普遍面临议价能力弱、生姜价格波动、旺季滞销积压等难题。以往姜农只能坐等收购商上门，价格由对方说了算，或是自己到菜市场集市摆摊零售，费时费力。去年全东村注册全东田品牌，委托一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打造，以品牌为纽带激活农特产品销售。公司借助网络平台进行助农直播，直播货品都统一采用这一品牌，外包装张贴专属标识，大大提升了品牌知晓度。此外，公司还积极开辟精深加工赛道，拉长产业链，挖掘增值空间，以开发姜糕、醋泡姜、姜母茶、糖渍姜片等10多款特色农特产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卫民：
2: 基本上以前都是让弟弟的，那我们就是把老姜收来，我做成姜糖、糖渍姜片，那价值就会上来的。那种老姜是1块1斤，姜糕那个我们是卖28一斤，姜糖卖18块钱一斤，农民的问题又解决了，品牌又成长了。
1: 眼下全东村已建成土特产优选中心，开设线下体验店，并计划组建专业直播运营团队，打造专属 IP， 进行每日常态化直播。接下来他们将逐步拓展桑葚、黄金、葡萄、大米等品类，
2: 从一个单品的突破，然后再开始带动其他品类。明年我们会用自己全东田的品牌去做一批桑葚汁，包括红糖全系本地的，还有大米，今年基本上会落地的。但我们出去参展的时候就会是一个系列出去的。
1: 一根小黄姜通过精深加工变身姜糕、姜糖，身价翻了10余倍。一个品牌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带动周边9个村100多户农户抱团增收。从论斤卖到论品牌卖，从被动等客到主动触网，全东村以生姜为支点，撬动的不仅是农户的增收信心，更是乡村振兴的无限可能。
0: 近日，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新家街道果树基地内的专业合作社，临片无花果树上果实缀满枝头，请听龙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颖采制的稿件。
3: 在合作社种植大棚内，浓郁果香沁人心脾。据合作社负责人唐瑞介绍，目前基地拥有暖棚3个、露天种植区4亩、冷棚2亩，先后引进数百个无花果品种，其中地栽品种达100多个。当下成熟的品种凭借果品韧性足、糖度高、果肉细腻、籽粒感少等优势，深受市场青睐，成为龙口特色农产品的亮眼名片。合作社创新打造兼具观赏性与挂果能力的无花果盆栽，让田间果树走进市民阳台庭院，成为特色绿植消费新选择，有效挖掘产业附加值。此外，合作社还规划收集无花果枝叶进行售卖，探索全果利用发展模式，最大化提升产业效益。这一创新举措也为龙口市特色农业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思路。为打通特色农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龙口市助力合作社借助电商平台开设常态化网络直播，将无花果鲜果苗木盆景同步上线销售，产品不仅覆盖本地市场，更远销周边多个省市，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构建起稳定的增收体系。如今这片无花果基地已从单纯的果蔬种植园转型为集鲜果采摘、苗木培育、盆景销售、线上带货于一体的多元产业综合体，成为特色农业多元化发展的标杆。 目前龙口市正以无花果等特色产业为抓手，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创新升级，不断探索多元化发展新路径，让特色农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

0: 灯，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财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提供基础数据保障。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导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文件，明确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统筹地区要合理确定基层病种范围和支付标准，实行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基层病种同病同付。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
2: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3: 大家好，我叫张子欣，我来自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我为大家朗诵《诗经》中的《秦风·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池。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涘。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沚。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0: 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1: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0: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3: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4: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5: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5: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2: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旧朋友，
2: 旧朋友，
1: 新感受，
2: 新感受。
1: 金曲1019。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5: 一秒钟能做什么？
6: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5: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6: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5: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6: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5: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京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5: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0: 雨声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选取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设听好声音。
1: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2: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会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我们小时候啊，是红艳艳的火烧云下，妈妈从厨房里端出来的香味，是葡萄藤下，爷爷大蒲扇下讲的一个个故事。
2: 我们那会儿的童年啊，是夏天透心凉的小豆冰棍儿，是冬天里甜津津的冰糖葫芦，是自行车在胡同青石板路上的清脆铃声。
3: 我们这一代的童年是放学后篮球场上的挥汗如雨，是春暖花开时踏在脚下的一片新绿。
4: 我的童年是马路上的车水马龙，是每天在家里看着窗外，妈妈不让我出门，因为她说今天又雾霾了。妈妈，我想看看蓝天。
2: 让我们共同保护环境，还孩子一个纯净的童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九，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

情歌曲是《四季》。记得小时候我们写的作文叫做《我的一天》，早上起床不愿上学，终于来到了学校听老师上课，中午回家，妈妈做了我最爱吃的焖鸡翅，下午继续上学，放学之后想去玩，但妈妈要求我先完成作业，于是我写作业了，作业还没有完成又得吃饭了，吃完饭之后继续写作业，然后洗澡睡觉了，哎，今天又没得玩了。小时候的一天是流水账，发现长大后的一天也是流水账，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的循环。过一天时，觉得这一天终于要过去了，过了一个星期会说，怎么又到周一了呢？可是到了月末月初时，会小小的惊讶一下，这个月怎么那么快就过去了？再过两个月，又要迎来下一个季节了。一年四季不停更换，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很快就过去了，人生也很快就过去了。20岁的人生就像按下了加快键，30岁的人生就像一闪而过，40岁的人生就像电视剧的2倍速或者3倍速，快得都来不及感慨。有时候都不敢相信我竟然这个岁数了。回忆起小时候的事情，有些很清晰，有些又很模糊，会很恍惚，这是我真实经历过的吗？还是在梦里梦到的？家里老人说起他们的经历时，我也会发现同一个事情说了好多遍，但是每一次好像他说的又有些不太一样。是不是因为久远，我们会不自觉地加上自己的一些想象呢？不管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每一程每一段认真面对就好。接下来听歌，梁咏琪《四季》，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唱着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4: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寄托，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心痛像碎片，埋在漫长夜里面，脑中飘过的云烟，未可掩盖你尊严。谁此刻可走出战圈？现在就要天空反转，火已再点，终须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弥漫了风中，今晚了断，炉火早已遮蔽星与冷月。无论哪出发点，无论我风雨

反转，火已再点，终需一战，清算这一段恨怨。弥漫了风中，今晚了断，怒火早已遮蔽星与朗月。无论那出发点，无论我风雨点。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酒，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

0: 下班不累人，
1: 快乐不打烊。
0: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1: 我是孟克，
0: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1: 开始营业。
0: 我们的节目已经开通了抖音直播，抖音的朋友可以搜索贵港电台杨洋，就可以来到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啦。
1: 是的，那微信视频号的朋友也可以搜索金曲1019来收看慢直播，也可以搜索1019老友记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快乐片段，或者在喜马拉雅搜索贵港金曲1019来收听直播节目还有往期节目。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一起来进入今天的
1: 音乐先锋
0: 战战战战战战。今天第一首哈，也是重磅的为大家推荐陶喆老师的、
1: 哎、一首比较被低估的单曲啊，
0: 是的，宝藏单曲，
1: 没错。那这首呢，就是 Tonight。藏爱啊，
0: 这首歌也是有一定年份了，2005年的时候1月21号正式发行的，距今已经有21年了。
1: 天哪，21年，马上22年了啊！
0: 是的，
1: 那收录在陶喆的第5张录音室专辑《太平盛世》当中、啊。
0: 其实熟悉这张专辑的朋友们都知道，这张专辑风格跨度特别的大，它有深刻的社会思考啦，也有细腻的都市情感表达啦。那这首歌呢，就是专辑里非常具辨识度的一首都市的 R&B 作品。
1: 哎，是的啊，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内核呢是值得跟大家好一好聊一聊的啊、
0: 嗯、
1: 因为呢他和其实就是陶喆老师同时期的很多情歌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当时呢陶喆是结束了对这种偏批判这种硬核的音乐创作阶段，
0: 是
1: 啊，结束了，而且开始沉淀下来，来聚焦到普通人的一个都市情感状态。
0: 哦、
1: 所以说这首歌的创作初衷呢，其实就是捕捉，就是在这种城市里面啊，很短暂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情愫感。
0: 哦，不是那种
1: 乍见之欢的感觉、
0: 不是轰轰烈烈的，还要就哎呀爱得很痛啊，
1: 哎，对，他不是写那种圆满的相恋、也当然了，也不是说彻底的就不体面的决裂啊、
0: 嗯、
1: 就是讲感情的尾声，然后大家在面对这种即将结束的感情的时候一种比较真实的一种状态、
0: 嗯、就大家都是开开心心的在一起，体体面面的告别，就不会说哭哭啼啼拉拉扯扯，一定要大吵大闹才能结束这段感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怎么说呢，不会说像电视剧演的这么凄惨啊、
1: 对，那么有转折，富有戏剧性、
0: 啊、对，就心里舍不得，但是呢也是想说把最后一点专属的好的回忆悄悄的留存下来。
1: 哎，是的啊，你看这个藏爱啊，其实呢就是在歌词里面也有写嘛，就是收藏你的爱啊、嗯、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起的时候啊，如果说分手了，有些时候呢可能不是说两个人都决定分手，
0: 对，
1: 对吧？因为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嘛，有些时候只要其中一方坚持不下去了、嗯、其实另一方甭管多想在一起
0: 是
1: 也是没有办法挽回的，
0: 就是会维持的很累。
1: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在分开之后呢，可能其中有一个人就会比较痛苦啊，比较的去把这份爱好好的收藏起来、嗯、可能藏在心里一个无人知道的角落嘛。然后平时呢可能大家有朋友问起来啊，也会给一个勉勉强强的这种微笑，对吧，来挽留一下自己最后的体面，是不是？
0: 何乌昂他说，成年人的离开是安静的，
1: 哎，转身离开分手说不出来，是吧、
0: 对、
1: 哎、你看这个就是音乐上的共通性啊。
0: 是，
1: 而且呢这首歌啊它的曲风辨识度也是很高的嘛，像我们刚才说了、嗯、陶喆老师最出名的啊这种大气抒情的 R&B 啊，然后呢再结合着美式的那种灵歌和放克的质感、
0: 嗯、
1: 还有非常，我觉得非常就是有那种，哎呀，虽然还是说烂的词啊，就氛围感的那种复古的电钢琴的音色。
0: 哇，
1: 哎，就很把那种夜晚时分那种都市的迷离感啊给衬托得非常恰到好处了。
0: 哦，就有点微醺的那种感觉。
1: 哎，是的啊，而且呢你看他的歌名也是有很多巧思的嘛。
0: 嗯，
1: 他的 Tonight啊，一般来说大家会想到就是英文就今晚，就是
0: tonight，T-O
1: 的那个 night 嘛。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名字是这个1、2、3、4、2啊，加一个 night、
0: 哦、那就不是单一的夜晚了、
1: 哎、
0: 它可以表达很多个重重复复的夜晚。
1: 哎，是的啊、嗯、因为在无数的夜晚里面他都会把这份爱可能拿出来自己小心的欣赏一下，又放回到角落里面、
0: 嗯、
1: 对不对，只留给自己回味。
0: 是的，那这首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哈。
1: 哎，是的，足够真实嘛、
0: 嗯、对，
1: 所以说呢这首歌我觉得啊，相对于陶喆老师的其他作品来说呢，应该是比有 比较被低估的啊，当然他的作品都是比较封神的啊，只是说相对来说，所以说我觉得这首歌今天呢值得在这一周的第一期节目的第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来吧，接下来一起听一下这首。

0: 把这首歌收藏好，今晚如果失眠的话就可以循环播放陶喆的这首 Tonight 藏爱。
1: 哎，是的，因为它的鼓点是比较就是
0: 舒缓的，
1: 对，而且是以一个节奏
0: 是吧
1: 铺完全曲，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听起来之后呢有一种傍晚时分的节目做成夜班节目夜晚时分的节目了、啊、
0: 是的。那接下来要推给大家这首呢也是可以让大家一直回味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也蛮特别的，是由书童为大家推荐的。
1: 哎，书童这两天啊给我推了差不多七八首歌，
0: 哇、
1: wow, 啊！明天呢都给我推荐出来了啊！
0: 特别欢迎大家给我们推荐歌曲哈，大家想听什么歌都可以私信贵港电台孟科，说不定下一次那个音乐先锋站的时候推荐的就是你们喜欢的音乐、哦、
1: 是，大家可以来到直播间点歌啊，如果没有的话再给我发私信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歌库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全面的、啊、
0: 是的。
1: 那说吧，来接下来推荐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子健的《寻迹》啊。
0: 这首歌是2023年1月31日正式上线发行的，收录在同名 EP 专辑《寻迹》当中。
1: 哎，是的啊，当初这个出圈的程度啊，我估计应该都超过他本人的预料了啊。
0: 哦，因为和市面上很多流水线的情歌，哎，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今年好像在某档综艺里面也被这个里面的两位就是男歌手和女歌手一起合唱了一下，也是一个比较出圈的啊、
0: 哦。
1: 我估计书童应该是看见了那个片段，或者是看了这个综艺啊。
0: 是的。
1: 那这首歌呢，其实它真的很接地气。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它和其他歌不一样的一点是它不是刻意的去打磨出来的一个商业作品。
0: 哦，
1: 它一开始就是歌手王自健啊自己呢就是随性哼的一段旋律。
0: 是那个歌手王自健还是王子健？

0: 王子健啊，王自健是长得跟我比较像那位啊，
1: 是
0: 因为其实呢，我也有这种场合，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也比较喜欢音乐嘛啊，有些时候你会有一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自己想哼一些东西出来啊，但是我们的差距呢，就是我们哼完就忘了。歌手人家哼完之后就会，哎，这个旋律好像有一点东西。
1: 我是哼着哼着，然后它就会变成大众的口水歌曲的旋律。
0: 就哼着哼着变成自己听过的，
1: 就像朱先生说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你这个也太过于大众了吧？
1: 是很经典啊。
0: 对，是的啊。那这一段简单的哼唱旋律呢，它就感觉里面其实能够，填入很多那种情绪啊。所以说。事实证明啊，他的这个想法也是对的。他把它做成了一个作品之后，也是在各种短视频平台迅速的走红，收获了非常高的热度和点赞。
1: 是的。
0: 然后呢，他才打磨。
1: 听说这个王子健他不是专业科班的音乐生，
0: 哎，
1: 所有的音乐相关的技能都是他自学而成的。
0: 哇，你看，
1: 那我就觉得很厉害了。那你想要打磨一首歌哈，就像我这种普通人，哼着哼着，然后就开始变成这自己之前听过的各种各样的口水歌。但是呢，他可以从最初的哼唱把它留下来，到最后面完整的成品落地，全程都是由王子健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0: 哇，
1: 音乐一体机，
0: 这种就是叫可以把脑子里面二维的东西转化成实体三维的东西，
1: 是，我就觉得很厉害，
0: 哎，妥妥的就叫音乐一体机了，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说呢，这种你看，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啊，对于这种一个人啊就能包揽一首作品当中的所有的创作的部分的这种独立制作人，对吧？创作人都是非常的珍惜的啊。
1: 是，
0: 那这首歌呢，最大的独特性也在于此了，而且呢，它的情绪表达我觉得首先也非常的写实，很贴近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情感状态。他就是讲述了一下，也是在感情结束之后人心里面那种茫然，然后甚至说有点执拗想要追寻过往痕迹的那种状态，就是有一种不死心的感觉。
1: 对
0: 啊，我还在不断的，你看其实大家也有经有没有朋友经历过那种状态，就是你一段恋情结束之后啊，你会时不时的啊，这个多见于男性，就时不时的你会跟自己的朋友也好啊去大讲大谈特谈自己在这段感情里面的甜蜜
1: 啊，
0: 去分享这段感情的故事啊。其实呢，有些时候啊，无论你是以出于什么目的去分享的，其实里面都藏着一点，就是你的不想割舍。
1: 是，
0: 对吧？你割舍的是，如果你不在乎，其实你也不愿意去把这个事情再
1: 重新讲。如果你舍得，你放得下的话，你已经开始去展望一段新的感情了嘛？
0: 哎，
1: 你就不会大谈特谈，然后其实你就是在找机会，
0: 哎，去把它重新从自己的生活里面挖掘出来，
1: 对，
0: 对吧？所以说，你看这种感情就非常的真实啊，真情实感。而且呢，我觉得编曲上面也很有巧思。
1: 那怎么说？
0: 它结合了什么呢？结合了笛子的音色。
1: 哇哦！
0: 哎，清冷的这种笛声，然后穿插在流行的旋律里面，就相当于把很多那种流行音乐这么一个大类的一个曲调里面，把那种单调给，算是融合了一下，对吧？显然的比较复杂。那我觉得这种复杂也是能够很明白的感，就是来表示出在感情里面它本身就不是简单的，
1: 是，
0: 而且感情本身就是复杂的，
1: 听起来也很有层次感。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它也是它能够脱离于这种千篇一律的这种网络情歌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点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吧啊，既然如此有真情实感的《寻迹》，
1: 王子健。

0: 即将下班，音乐不断。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推荐一首来自杨丞琳的《仰望》。
0: 仰望，
1: 嗯，
0: 就是很多时候，有时候你觉得这是青春单曲，但是光听歌名，我真的想不起来，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我们这个音乐先锋站致力于啊，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现在刚刚出的这种先锋音乐，
0: 以及
1: 曾经的沧海遗珠、
0: 哦、
1: 啊，因为确实啊，就是就这个、嗯，无论这个歌曲有多好听，
0: 嗯，
1: 也终究还是有没有听过的。朋友
0: 是
1: 对不对啊、嗯、那更别提我们主要找的就是那种以前很好听但是在神仙打架的年代没有杀穿重围的，
0: 或者是说你现在看歌名不知道它是哪首歌，但是前奏一出来，哎，你这个回忆就涌出来了。
1: 对，所以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可能说这首歌不小众啊，这首歌不冷门啊，哎、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您刚好是在那个时代听过这首歌并喜欢上这首歌的听众，
0: 是
1: 对吧？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歌，我们自己都是头一次听。
0: 对，
1: 对啊，虽然说它很早就出了、
0: 嗯、
1: 对不对啊？那这首歌呢其实我相信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啊、
0: 嗯、
1: 因为它也算是杨丞琳本人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一首转型的作品了，
0: 嗯，
1: 和他早年的那种曲风啊这差别真的是很大，所以说他的记忆点也很高了，
0: 嗯
1: 嗯，喜欢杨丞琳就是以这首歌为开创的后面的一段曲风的这个歌迷可能印象会颇深一些。
0: 他这首歌是什么风格的
1: 等一下就知道了，现在说了呢就不神秘了啊、
0: 哦、
1: 仰望呢是正式发行于2011年7月29日、
0: 嗯、
1: 啊，收录在杨丞琳的第六张个人同名专辑《仰望》当中，所以你就知道它是这
0: 首专辑
1: 主打曲目啊、
0: 哦嗯。
1: 而且呢，光筹备就筹备了整整1年半的时间，这
0: 哇，那说明他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去
1: 哎
0: 完成、
1: 哎。没错，所以说诚意是非常足，毕竟是转型力作嘛、
0: 嗯，
1: 那肯定要多花些心思的。
0: 那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印象当中，杨丞琳她就是那种。甜美可爱的少女风格，可爱教主这个标签也是伴随了她很多年嘛。
1: 哎，是的，
0: 对，或者是演一些比较搞怪的一些的那些形象。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艺术的创作者啊，就他们都无论是歌曲的还是影视的，你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0: 嗯，
1: 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舒适圈打拼多年，终于打下了自己的一片江山之后，
0: 对，
1: 都想要寻求转变。
0: 是
1: 对吧，都希望想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工作者的一个勇于突破自己的一个鲜明的特点。
0: 是的，
1: 对吧，你像我们也是啊，对吧，我们像我以前都是读新闻读的比较多，
0: 嗯，
1: 然后现在都开始做咱们这种，
0: 不是说现在都开始卖月饼了吗？
1: 然后现在进一步的就开始卖月饼。
0: 对，为了大家能在节假日期间，就是中秋期间能吃上好吃的月饼。
1: 对，
0: 对，
1: 一开始我也在转型嘛，对吧？一开始是这个、嗯、普通话主播，现在都快变成东北话主播
0: 了。是、
1: 啊，都有人直接问说你的节目为什么东北话越来越正？我说有吗？你的口音重还是我一口音
0: 重？我心思也没有口音呢。
1: 哎，是的啊。那咱们说回这张就是专辑里面的《仰望》啊。
0: 嗯。
1: 其实呢，唱片公司当时还做了一个比较用心的安排，
0: 嗯、
1: 就是安排这个杨丞琳专门去到这个宜兰的郊区。
0: 就远离城市的喧嚣、
1: 哎、对，其实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有很多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些创作者他们都用过啊，像比如说最出名的可能比如说那个、
0: 嗯、
1: 这个唱牙叔啊，牙叔他们当时去创作那个最出名的就妈妈It's a cute man， 他们当时也是找了一个特别偏的地方、
0: 哦、
1: 啊，然后完全隔绝，就自己在里面慢慢的去创作，去激发自己的灵感，就我觉得艺术创作者啊，就是不能被人打扰，
0: 是
1: 对吧？如果一旦打扰，
0: 慢慢去找
1: 灵感就容易没。
0: 嗯，对对对对
1: 对对。哦，皇后乐队，哎呀，我刚才想了半天没想出来 ，Queen 啊。所以说呢，这个歌啊，就是属于你要是说用大白话来讲，你不完全排除是杨丞琳自己一个人慢慢憋出来的，对不对啊？
0: 因为早期甚至他演戏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可爱的声音啊，
1: 哎、
0: 或者什么的。
1: 是
0: 但是你。大家这几年听他的歌会发现其实他的歌再加上他的嗓音
1: 变化很大，
0: 对，就很通透开阔，我想应该就是从仰望那张专辑开始。
1: 是的啊、
0: 嗯、
1: 就是现在你再来听的话呢，虽说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历的沉淀啊、
0: 嗯、
1: 但是总的来说除了虽然还像以前一样清亮好听悦耳之外呢，
0: 对，
1: 其实多了很多的这种沉淀感和坚定感，
0: 是，
1: 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是杨丞琳不同于很多同时期女星、嗯、就唱甜歌的女星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0: 对，
1: 对， 对，
0: 刚刚朱先生也说以前的歌都是看破红尘让你越听心越宽积极向上的，但现在很多的歌听着就比较压抑很挣扎无法自拔。但是哈，其实仰望这首歌它的格局更大了，唱出了人在低谷迷茫的时刻自我支撑向阳前行的 底气。
1: 对，其实我觉得朱先生说这个话呢，我觉得可以简单给他总结一下，就是曾经的歌曲呢像神明一样，他会让你从他那里得到力量，得到鼓舞，得到激情，得到澎湃。现在的创作者呢，大部分变成什么？他们的歌变成了人，变成了你我身边最常见的那些人，
0: 就是在讲故事。
1: 对，他们也许就是他们唱的歌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澎湃，那么有激情，那么 passion， 对吧？但是你感觉他唱的就是你。
0: 对，
1: 现在很多歌曲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两种时代的歌曲差别那么大，
0: 是的，
1: 但是依然会有很多坚定的拥趸去喜欢他们各自喜欢的这种类型。我觉得这个也是无论是神也好人也好，他们最终还是走到了我们心里，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说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很适合一起静下心，慢慢的去聆听啊，一起来听一下杨丞琳的《仰望》。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旧，只听好声音。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下班前后陪你轻

0: 迎回到下班之后畅聊逐渐。大家好，我是杨洋，
1: 我是孟珂。
0: 是的，最近全网特别的热闹，因为网上我最近在搜嘛，抖音热点都有点什么，然后悄悄火起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活动，叫做首届脆门零食大赛。
1: 脆门零食大赛，
0: 简单来说就是全网的
1: 脆嘎嘣脆
0: 吃货集体参赛，评选各种各样嘎嘣脆的零食。
1: 嘎嘣脆鸡肉味对吧，这个是我经常喜欢看荒野求生里面的啊，这个吃到嘴里嘎嘣脆鸡肉味
0: 爆汁儿，
1: 哎，爆汁儿啊，
0: 是
1: 把头去掉全部都可以吃了
0: 是，那些其实现在零食圈都开始分门别派了，就是说有甜脆的党还有咸脆的党，就像我们之前分说甜豆腐脑好吃还是咸豆腐脑好吃，其实都各是他们的心头好。
1: 对，这个不打一架是绝不出来的。
0: 对，其实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好吃的脆脆的零食嘛，邵某明啊，什么很忙啊，或者是什么铺子啊都很多零食了，对不对？其实脆脆的就占据了半壁的江山。
1: 对，其实光聊脆门零食就能聊很多很多期了啊。
0: 是，
1: 而且你是属于甜，这样吧，先来分分类，你是甜脆党还是咸脆党？
0: 我都可以，但是我真的我生活当中很喜欢吃脆的东西，不管是脆的零食也好，包括去打火锅，我也爱吃脆的，像那个鞭炮笋，它就很脆。
1: 哦，你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甜脆或咸脆，你选谁？
0: 那当然是咸脆，
1: 咸脆的
0: 柠檬味的那个薯片，又咸又有点酸，又脆又有点微辣，好好吃
1: 啊！我哎，你还记得第一个你特别喜欢的脆类的零食是什么？
0: 薯片，
1: 是什么口味？
0: 就是柠檬味啊，
1: 柠檬味啊，口味。薯片啊，
0: 对，之前我们去打本的时候我也买过，
1: 哦，
0: 很好吃。
1: 我第一个喜欢，我最喜欢的口味，我想想哦。番茄，
0: 番茄我也爱，
1: 哎，
0: 番茄的真的很好吃，而且非常的解腻，它不像那种烧烤味啊或什么味，你吃多了会有点腻，
1: 哎，是的，
0: 还是喜欢有点带酸口的那种。
1: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脆类的零食，可以说是我以前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吃的最多的一个种类了。
0: 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不管是老人小孩他都爱这个口感。
1: 对，是的，
0: 像猪皮嘛，小朋友他们就不喜欢那种绵绵的那种什么芋头啊南瓜啊，但是脆脆的那种口感的那种菜他就会爱吃。
1: 对，像以前小的时候喜欢就是旺仔小小酥
0: 啊，对，还有旺仔小馒头，
1: 哎，是的，还有那时候有叫虎骨头还是老虎骨还是什么的，就是他那个脆脆的，他那个每一个东西是做成一个骨头状的。
0: 哦，
1: 哎，对，而特别的香，然后还有不能，当然了，你要说脆的零食不能少谈的就是锅巴
0: 啊，哦，对，锅巴，
1: 对吧？
0: 是，
1: 锅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类。
0: 还有干脆面呢？
1: 啊，干脆面，小的时候吃干脆面的时候都不走寻常路啊，
0: 是，
1: 料吃料，面吃面，分着吃都是。
0: 那个料吃完面了，那个料还可以给我沾一点，舔一舔。
1: 哎，每次就是比如说一袋嘛，到一半啊，然后。把它捏碎，然后抓住这个头拧一下防止漏，然后就像这种鸡尾酒啊，
0: 是
1: 啊，疯狂 shake 完之后呢，然后就把面吃了，但还剩半包料呢，干嘛呢？上课的时候啊，下课的时候吃面，上课的时候拿着那半包然后放到桌子墙下面，看老师一回头再板书。
0: 我觉得孔乙己要是有这半包方便面调料，他不至于去买那黄豆。
1: 哎，是的啊，甚至说有时候是用手指蘸，有的时候是干嘛，倒在手心里面。
0: 是，
1: 哎，
0: 齁咸呐！
1: 哎，但是每次只舔一点点。
0: 是，很滋味，很有滋味。
1: 哎，然后这种呢，一般来说就舔完，你就看谁就是谁上课偷吃这个调味料啊，
0: 是
1: 能看出来。就怎么看呢？你到下课的时候，你就看他手心，他是黑的。
0: 嗯，那其实我们两个来说，其实都是喜欢咸脆党。
1: 对，咸脆党。
0: 嗯，对。那今天我们就来轻松的唠唠，你最爱的酥脆零食到底是哪一款？
1: 哎，是的，啊。
0: 当然也可以说我们两广的一些老式的零食，或者是说你在黑龙江那边，
1: 我们那边的
0: 对有什么好吃的，
1: 啊，
0: 脆脆的。
1: 而且不光是像薯片这种虾条之类的啊，就是只要是脆口感的，像刚才你说鞭炮笋这种也可以，大家好好讨论讨论，互相把自己的好吃的零食揪出来吧，在评论区欢迎大家及时的讨论，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刘惜君的包包车呀。

0: 我觉得人呐、啊，真的是民以食为天，他就是馋。
1: 哎，就是馋。
0: 对，
1: 有的时候甚至都跟饿没关系啊。
0: 你看书童的那个座位上可多好零食了。
1: 他一天天跟我说他要减肥，但他的零食从来都没有停过。
0: 对，经常我就在我的工位上闻到一股很香的卤鸡腿的味儿，就是他。
1: 对，所以相比之下，还是洋洋你比较坦诚。
0: 嗯。
1: 就不减肥就吃。
0: 所以说人嘛，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像我们心情不好。吃
1: 点，
0: 嗯，
1: 心
0: 情
1: 好
0: 庆
1: 祝
0: 一下，
1: 吃点，
0: 嗯，太无聊了，
1: 吃点
0: 、
1: 事儿太多了，赶紧中和一下。
0: 对，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你上班你没有办法出去，哎，那我就在、哎、在很多零食店买很多零食回来嘛。
1: 哎，是的、啊，
0: 或者是像我刚才说的啊、以学生开学了为由，给学生们买点这个开学小礼物，然后发剩的那些呢，就拿到办公室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苗姐经常一大袋一大袋零食的往我们办公室拎，
1: 嗯，是的，
0: 她也是。去逛零食店，他可能也就是闲着没事就逛，买了一堆零食就放在办公室，就跟喂猪似的，咔咔咔，大家也就把它吃没了。
1: 所以说办公室里谁被喂的最多应该看得出来吧。
0: 因为其实说到零食，尤其是酥脆的零食，它就是很治愈啊、嗯、像现在大家不是很喜欢那种脆脆的捏捏吗？
1: 哎，是的，
0: 那种咔嗤咔嗤
1: 很解压、啊、
0: 解压，
1: 对吧？
0: 那你像嗑瓜子它也是有那个声音的嘛。
1: 哎，对，但嗑瓜子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一下嗑太多或者经常嗑、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你嗑着嗑着你就发现两个门牙中间有缝
0: 啊、哦。是，其实比我们老一点的阿姨呀、啊嗯、奶奶什么的，他们的牙齿就有缝、
1: 哎、
0: 而且它那个热量很高。
1: 哎，是的，容易上火啊，像包括花生也是。
0: 对，
1: 对， 对，
0: 哎，花生就是不管是
1: 你想它都可以榨油了。
0: 坚果嘛，
1: 哎，是的，它的火气得有多大，是吧？
0: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聊脆的零食啊，你聊可以聊很多种类，但是我觉得绝对不能绕过的就是干脆面。所以说刚才我们说了一下，对吧？那还有一类呢，就是什么叫薯片和虾条。
0: 哇，
1: 这两个应该算是脆门咸脆类鼻祖吧，
0: 是
1: 零食里面，
0: 嗯，
1: 尤其是虾条，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不能算是打广告，可以说品牌上好佳，
0: 嗯，
1: 对不对？谁没有吃过上好佳？
0: 还有咪咪呀、
1: 啊，啊咪咪啊，对，还有咪咪，但是咪咪在我们北方来说呢，没有上好佳出名
0: 哦，我咪咪很出名哦，
1: 哎、对，咪咪其实
0: 而且它一包里面虽然很小，但是它可以分很多根。
1: 对，是的、嗯、我是非常喜欢上我家的薯片和那个薯条、嗯、我觉得味道非常好，而且只有他们家有那种无法形容出来的一种味道啊，就是很好吃很咸香的那种感觉啊。当然了，你要说小的时候啊

0: 啊，其实有很多零食它是虽然不一定那么好吃，但它设计的比较好玩，也会很出圈，比如说猫耳朵。
1: 哦，我们两广也有，
0: 对吧？当时很多人去买猫耳朵，其实就是觉得它长得很好看。
1: 嗯，
0: 啊，
1: 你说特别好吃嘛？它也没有到那么脆，它还有一点卡姜，
0: 哎，
1: 对呀，需要你要去咬一下的。
0: 对，甚至说有些时候呢，一不小心还扎，那个咬断了之后，那个尖尖还会扎到牙龈啊什么的，对吧？但扎到牙龈的话，我还跟我说就有一个叫一根葱，它是一个细细的，就是像葱一样嘛，一根葱，然后那个。它不硬，但是呢它很容易就因为它太脆了，你稍微一搅它就会碎成一个个带有尖锐边角的一个。
1: 哇、
0: 对，所以每次吃一根葱的时候我都要有一种就是你见过骆驼吃仙人掌吗？就是你吃别的脆口你就吃就好了。
1: 对，
0: 但吃一根葱就是扔到嘴里。就是
1: 好像羊驼，
0: 哎，就好像慢一点，然后这个嘴还要温柔一点啊，生怕哪一口用力大了，你知道就扎到自己。
1: 哎，那其实，在我们两广的餐桌上也会有一些炸鱼骨啊，包括你去吃一些日料的时候，
0: 是的，
1: 它也会有一些炸的那些，它可能带刺儿，但是呢，其实它的刺儿已经酥脆了，
0: 对，
1: 你得慢点吃，很香。
0: 我非常喜欢炸类的鱼，就是它把所有的那种鱼刺都已经炸到。就是你可以直接吃咽下去，不用吐、
1: 哦。
0: 因为我这个人很喜欢吃鱼，但很讨厌鱼刺。
1: 啊、哦，但是他连鱼刺都能吃了。
0: 对啊，那
1: 哎，有一个美食叫炸鱼鳞的。
0: 炸鱼鳞，
1: 嗯，
0: 这个
1: 也很酥脆。
0: 我记得《武林外传》里有一个麻辣鱼鳞，炸鱼鳞是什么？这没吃过。
1: 那有机会，如果有机会，又可以尝试一下。
0: 哎，是的啊，你看这个劳先生说啊，我说两个本地的传统脆的美食：花生饼、蛋散是。
1: 蛋散就是玉林的那种白散吧，它就是拿那个米来，就是像一个大大的白色的碟子一样，然后炸的那个，哎，但我们那边可能叫米散，但是蛋
0: 散
1: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花生饼是什么？
0: 哦，那花生做的饼。
1: 花生饼。
0: 对呀、啊，就
1: 是脆的吗？
0: 应该是啊，他说的是传统脆的美食嘛，花生饼。
1: 哦、那还有过年的时候，他就是里面放有很多果仁的，然后他也有那个麦芽糖，他全部做成有点像之前的那种新疆的那种美味的切糕，他切成小小块的那种，他嚼进去也是酥脆的，
0: 有点米饼的感觉。
1: 不，它里面就是全部都是果仁，
0: 果仁饼，
1: 就是有花生啊、芝麻呀、啊、那种也是脆脆的。
0: 哦，这样的，
1: 嗯，
0: 这个还真没吃过，米饼都倒吃过啊，但是这种蛋散呢、啊，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啊。
1: 蛋散，好熟悉的。
0: 散蛋，我知道，蛋，对吧？那其实呢，其实说到脆的零食，还有两个，就是左右护法必须要提。
1: 什么？
0: 雪饼和仙贝。
1: 哦，旺旺雪饼，旺旺仙贝、
0: 哎。其实你发现啊，它这么多年，虽然是它有，比如说像仙贝，它改良了很多新的口味，比如说特别辣的那种仙贝啊，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基础款这么多年味道就没变过，
1: 还是那么的好吃。
0: 但是大家真的就一吃就吃了这么多年，
1: 嗯、
0: 也不会说有吃腻的感觉。
1: 而且它现在不是多了很多那种莫名其妙的像模仿的牌子吗？我一吃就吃出来它不是正的。
0: 有人模仿我的脸，还有人模仿我的饼，
1: 真是的。
0: 哎，是的啊，
1: 嗯、而且说到。
0: 嗯，怎么说？
1: 说到口味，也有很多奇怪的口味出来了，什么香菜味儿啊、皮蛋味儿的薯片啊，都会出来了。
0: 我发现这个出各种奇怪口味啊，就说明一个原因，就是在这类零食里面真的是太内卷了啊。
1: 嗯，
0: 因为普通的原味啊、辣味啊，已经大家吃习惯了，对吧？如果你不能做出自己的一个特色的话，很难占有这个市场。
1: 是的。
0: 所以说有一些厂商呢，他们就开始剑走偏锋。
1: 哎，
0: 这个叫围点打援。围围就绕啊，反正就是不走寻常路了，开始啊。
1: 嗯，
0: 你吃过叫其实脆类的，你吃过比较奇葩的口味有什么？能想到
1: 脆类比较奇葩的？
0: 对，
1: 哎，就是它不一定是零食，我之前吃过就是那种凉拌的鱼腥草，好脆。
0: 鱼腥草本身在我眼里其实就很奇葩。
1: 对呀、啊，你就是问奇葩嘛。
0: 嗯。
1: 但是多吃了之后，尤其是你吃到他们那种拌的很正宗的，就还是还可以接受。
0: 是吗？哇，那你还能吃鱼腥草，好厉害、嗯！我是一点都吃不了。
1: 那你觉得脆脆的很奇葩的？
0: 脆脆的很奇葩的呀。
1: 美食。
0: 美食的话，脆类的其实不好想，但是比如说饮品类的，我能想到很多。
1: 嗯。
0: 对吧？就比如说那个之前，可乐啊，
1: 嗯，
0: 有出过什么香草味呀、啊？还是什么还有那个蓝瓶的可乐呀，
1: 嗯，
0: 啊，我就觉得喝了之后感觉它既像是可乐，因为那个口感很像，骗不了人、
1: 嗯、
0: 但同时呢你这个味道又会有一种让你的大脑啊，小脑打大脑，大脑打不过小脑那种就是我现在

0: 我的嘴和我的脑子对不上号。
1: 哦，
0: 但说实话，我这个人是一个原教主义者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就是最传统最巅峰的那几个口味。
1: 是
0: 啊，无论什么零食。
1: 水哥说鱼腥草是清热解毒败火，它煮水就是啊，但它生吃的话你可以尝尝，
0: 哎，
1: 看看它是不是香草味的。
0: 是的。

0: 像刚刚老先生说到的一些本地的美食，脆脆的蛋散嘛，他说就是一条长方形的薄的面片，中间切一条缝，然后沿着那条缝呢卷，就往里卷，卷出一个麻花的形状，然后就拿去炸，炸完之后晾干，晾干之后就倒上蜂蜜或者是糖浆。
1: 吃过吗？
0: 水哥说那不用麻花吗，小的。
1: 对啊，我听着这个制作工艺、感觉应该有点像是麻花的。
0: 对，可能就是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嘛、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像是玉林还是哪边，他们还炸那个饺子，就是先把它包成一个饺子的形状，然后它上面的那个变得像麻花辫一样、然后就把它放到油里面炸，炸出来就很酥脆，但是那个我叫什么我也忘了，
1: 想不起来了，我也不记得了。其实要说这种，你要说不是零食类的啊、你是说这种类似于可以当早点一样的
0: 或少吃类的，
1: 我能想到的我们那边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麻团了。
0: 麻团、
1: 它是外壳，它虽然里面是有馅料是软的，但是它外面那壳是碎的、脆的、对吧，而且它会弄得非常的一点点放下去，过一会儿炸着炸着变成一个包了、
0: 那油条算不算呢？
1: 油条
0: 也算是脆脆的，
1: 算 对, 对，油条真的哇，油条我太爱吃油条，
0: 油条泡豆浆
1: 太好吃
0: 了，泡那种冰冰的甜豆浆真的哇、还有那种你说的麻团，他就把一个麻团剪成四份嘛，哇，再泡那个甜豆浆真的很好吃，八点半油条等大家。
1: 哎，对，你看了老先生说麻团是面团啊，面条型啊，跟蛋散是面片儿啊，一个是团的，一个是片儿、三维和二维的区别。
0: 那可能麻花它吃起来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
1: 对，但其实说实话，麻花呢，我个人来说啊，还真就一般。我还是更喜欢油条。你像我之前在天津待了好几年嘛，你在天津一提到就是说什么有美食啊，大家会想到什么狗不理包子 啊，但天津的十八街麻花也是全国出名，
0: 哇，
1: 对吧？我当时也是在那边麻花吃了个遍、
0: 有一段时间也是说天津的麻花就是引入了我们贵港，在我们贵港开店了，它中间是有酸奶馅的。
1: 酸奶馅，哎，我那几年有吃过吗？
0: 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对，因为十八街麻花太出名了，它就会越出名的零食，它在某一个地方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到处都是十八街麻花店。
0: 是的、你都不知道哪家是
1: 真的，
0: 对、
1: 你根本不清楚哪家是真的，只有一定要问本，就是就老本地人
0: 是
1: 啊，他才能告诉你哪一家店是第一家开的。
0: 那你看啊，像我们这种传统小吃是脆脆的，那你有没有吃过脆脆的肉？
1: 脆脆的肉当然是吃过了，首先就是你们这边油叫什么油渣是吧？
0: 油渣哦，猪油渣。
1: 猪油渣，我们那边叫油滋了。
0: 油滋了，哇、很脆哦。
1: 因为东北的这个美食也好啊，就东北人起名字都会起得非常的贴切。你知道为什么叫油滋了？应该能想象得出来吧？
0: 就是
1: 把肉放到油里之后发出的声音嘛。放到油里，然后就叫油滋了。
0: 那其实，在我们两广有一种叫肉干儿。
1: 肉干
0: 薄薄的，尤其是最近那个什么某记炒货，它的那个肉干就做的非常的薄、吃起来就是脆脆的肉，
1: 哦，
0: 香香的，
1: 脆脆的，就是那肉干的话，那蒙古喽，内蒙古的肉干，
0: 但是它那种是很有嚼劲的，
1: 还有哦，就还没有完全脱水到那么硬，是吧？
0: 它做的像薯片那么脆。
1: 做像薯片一样脆的肉、
0: 是，下次给你带一点，
1: 哎，可以可以，这个我真没吃过啊，那可以，结合了两类我最爱吃的东西，一类是薯片，一类是肉。
0: 是，老先生说天津真正的早餐灵魂是煎饼果子，包括刚才孟哥说什么都可以放，油条也能放进去，
1: 哎，这个叫大饼卷一切
0: 是
1: 啊，对，我当时在上学的时间呢，这个不说天天吃吧，也是三天两头的点啊、一张大饼里面你想卷什么就卷什么啊，又卷完了之后就一只手拿不过来的那么大的一个卷饼。
0: 是的，OK，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脆脆的零食。
1: 哎，
0: 对，我们会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零食有多贵多稀奇，而是这份口感太治愈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啦。
1: 就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有些时候吃零食呢不是馋不是饿啊、就是单纯的享受吃的这个过程。
0: 对，简单的一口酥脆就能瞬间治愈疲惫，找回轻松。
1: 哎，说到底啊，我们还是臣服于自己基因密码里面对于美食进食美食美好的这么一段程序的。
0: 是的，那好了，今天的下班之后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
1: 哎，是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啊，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24节气中的白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3: 我国预计将在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
2: 财政部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3: 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2: 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降至5月来最低。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

0: 行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九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做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6: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3: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

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

0: 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2: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5: 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4: 据介绍，意见系统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
5: 在产业统筹规划方面，提出夯实产业发展基础，优化产业规划布局，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以及加快企业分类培育等任务举措。在产业传承创新与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加强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加快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等任务举措。
4: 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提出推动历史经典产业与文化、旅游、康养、教育、乡村振兴等领域多元融合等任务举措，培育消费新场景、新增长点。
5: 在推进产业国际化发展方面，提出通过搭建多渠道出海平台和加强宣传推广，加快推动产业融入国际高端消费市场。
6: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印发，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7: 规划部署了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培育壮大信息通信产业体系，系统优化行业治理体系，全面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拓展融合应用广度深度，稳步提升行业全球化发展水平6项重点任务。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8: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行业赋能水平与全球化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等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
8: 加强跨部门协调、部省联动、政企协同，强化各类政策协同配合和用地、用海、用电、用数和频率等资源要素保障，鼓励金融机构等加大支持力度。监测评估方面，做好规划实施情况动态监测，推动规划任务落实。
3: 财政部今天表示，将发行特别国债3000亿元，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资本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据统计，这8家中央金融企业计划共增资3600亿元，核心资金来自即将发行的3000亿元特别国债。这也是继2025年5000亿元特别国债注资4大行之后，国有金融体系又一次资本加固动作。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0: 公司研究部首席政策分析师于翔表示，相较于去年，本轮增资的范围从商业银行进一步拓展至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说明政策正在由单一的信贷支持延伸至政策性融资、风险保障和长期资本供给，资金来源多元，可形成支持实体经济的合力。
1: 补充资本以后呢，政策性金融机构能够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为重大项目、产业转型和薄弱环节提供更加稳定的中长期资金。而对于国有商业保险公司增资呢，则兼具补充偿付能力和培养长期资本两个方面的作用。增资以后呢，也有利于发挥我们保险公司长先长投的效果，为实体企业提供长期资本。
0: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表示，核心一级资本可撬动多倍信贷规模，持续放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
2: 以银行为例，3000亿元资本可撬动约40000亿资产增量，这为机构加大信贷投放、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参与长期资产配置提供更充裕的资本支撑。因此，此次注资是主动扩表、提前布局的举措，为未来业务增长和竞争力提升预留空间。
3: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4: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5: 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6: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7: 一边是上海松江工业用地紧缺，一边是安徽六安有空间缺项目，两地如何打破省际壁垒，让产业转移从拉一把走向一起赢？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请听陆松联姻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陆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曼盛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最终选择六安关键在政策和客户。
9: 我们刚开始选址呢，是我们去过合肥的经开区，去过合浦市，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静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所以我们最后选择了在六安。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这个速度让德国总部都惊讶。但问题随之而来，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稳坦言，难度很大。
11: 因为这个统计分算还需要征求国家统计局的认可，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统计分算办法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不过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有些机制还要继续完善。
12: 现在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分到了我们松江区，那我们松江区怎么把这一部分再分到下面街镇，这是最后一公里呢，我们是要打通的。我们也在想形成一下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想布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近两年，利用人工智能实施不正当竞争的纠纷日渐增多，经营者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文、视频、虚拟人物形象等虚构流量和好评，甚至通过利用 AI 换脸、虚构科普视频从事虚假宣传。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庭长李健分析，
14: 这些行为不仅损害了他人合法权益，还严重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竞争秩序。
13: 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如何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介绍，
15: 意见明确呢，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里处理已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没有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还是要按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
13: 意见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的适用规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6: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7: 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洪水退去后，当地全力投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17: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归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归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18: 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耗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
19: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20: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7: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四川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西部、山西中南部、江西西部、西藏南部、青海东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7: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展开，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范围为2025年12月到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首趟延安至瑞金直达高铁今天正式开行，全程运行约11小时。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所罗门媒体日前披露，台湾当局今年增加了对帕劳的援助，还向帕劳政要提供赠款，这些钱都是台湾纳税人的钱，却没有用在解决民生问题上。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21: 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惯于拿着台湾百姓的血汗钱滥施金元外交，并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为台独分裂和个人的政治算计服务。帕劳等个别国家同台保持所谓关系，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根本利益，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率领的代表团举行了3个小时的第一阶段会谈。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2: 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法英德三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于会谈第二阶段期间受邀加入了乌美磋商进程，会谈不仅研讨了结束冲突所需的条件，还针对乌克兰短期援助需求展开磋商，议题涵盖防空保障、能源援助以及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合作等内容。美方谈判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会谈后表示，美方认为此前在莫斯科举行的相关会谈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希望近期能够宣布举行3方会晤。6号，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据他介绍，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
7: 伊朗6号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了协议，将在几天内签署。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自2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该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当地时间6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他表示，该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雷扎伊表示，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它们。雷扎伊称，伊朗没有击沉美国船只，是因为他们运载石油，一旦被击沉将破坏环境。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雷扎伊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当地时间6号，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通报还称，美国空军一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在区域水域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美国方面近日消息，受美伊局势影响，美国国内柴油价格创下历史新高，与伊朗冲突爆发时相比，每加仑高出了2美元以上。当柴油价格上涨时，企业会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费者。其他国际消息，截至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1: 以色列军队7号凌晨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包括两名婴儿在内的至少11人死亡。
0: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的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1: 一架亚马逊公司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初南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加快水毁民房修复重建，确保群众春节前住上安全放心房；学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党代表锚定向海图强目标，履职担当，真抓实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凝心聚力，重建家园。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实习生李红慧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群众房屋受损倒塌。灾情发生后，我市各级各部门把水毁民房重建作为民生头等大事，统筹资金，靠钱服务，全力推进损毁房屋修缮与重建，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新居。在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藤村屯水毁房屋重建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加紧砌墙作业。村民刘定康的房屋经鉴定为地级危房，无法继续居住，当地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核实，支持他重建新房。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藤村屯村民刘定康：
3: 现在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一夜施工帮我建房子，现在已经住到砌墙的程度了，预计到年底可以入住了。以后我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政府的恩情。
2: 秦塘区三里镇干部梁萍萍：
4: 三里镇受灾住房共107户，目前修缮和加固的住房已经全面开工，拆除重建住房也开工率也超过了80%。
2: 秦塘区住建局副局长杨立作：
5: 我们秦塘区严格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求，目前

0: 正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有序分类组织实施，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进度与房屋建设安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帮助群众尽快安居。
1: 不是按照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办法实行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模式，对轻微破损的 B 级房屋进行局部修缮，对一般损坏的 C 级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对严重损坏或倒塌的 D 级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从严把控农房建设质量，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另行选址一址新建。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镇股股长魔力：
2: 我们港北区实行一户一厕倒排工期清单化推进责任到人，目前我们港北灾后住房重建工作已经全部铺盖，就是要让这个受灾的群众早日住进安全放心的新房，把往后的日子过得亮亮堂堂。
1: 经全面排查鉴定，全市共有561户受灾住房需修缮重建，截至8月31日，全市修缮重建已开工559户，开工率99.64%，竣工273户，开竣工率位居全区前列。其中 B 级受损房屋修缮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我市将加强动态调度和现场督导，推动10月底前完成 C 级危房维修加固，明年1月20日前完成地级危房重建，确保灾区群众春节前住上安全放心房。
3: 学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是第七次党代会清晰锚定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主题，系统提出12346工作思路，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路径。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党代表迅速回到各自岗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党代会擘画的全域向海发展宏伟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9月3日，记者在港南区自然资源局看到，基层党代表黄隐之正在审阅党建引领业务专题文件，梳理起草党建相关工作材料。工作间隙，他坚持常态化学习，认真做好笔记，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大会精神学习走深走实。港南区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站专业技术人员黄隐之：
5: 我将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结合支部学习、工作交流，宣传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全力做好重点项目用地要素保障，服务向海发展，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盘活存量土地，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落到实处，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港南自然资源力量。
4: 钱塘区东龙镇党委书记郁斌甫回到工作岗位后，第一时间立足乡镇一线谋落实定举措，他表示将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当好政策宣讲员、发展排头兵、民生服务员，把大会精神原汁原味带回基层，落到实处。钱塘区东龙镇党委书记郁斌甫：
6: 回到岗位，我将当好宣讲员，分层分众把精神讲透讲活，把大会精神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支部三会一课，用大白话讲清向海图强和东龙发展的关系，让广大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核心是立足东龙实际，一是聚焦物流通关人才瓶颈，搭建牧业出海服务平台，让东龙模板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二是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培育小家电成为第二支柱产业，全力冲刺规范工业总产值破100亿目标；三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发展和民生改善，让上海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基层群众。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参训学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努力围绕市委12346工作思路，在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答卷中奋勇当先，建功立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近日我市正式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同步出台失能等级评估和待遇保障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参保缴费迈向待遇落地，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自8月1日贵港市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开启参保缴费工作以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缴费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窗口平均每天办理相关业务1100多件。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卢灵基：
7: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解决失能家庭急难愁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被称为社会保障的第六险。对失能人员来说，建立长护险是刚需，对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长护险是减负。总的来看，长护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
4: 据了解，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全体参保对象，包括在职、退休、灵活就业人员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在职职工缴费比例0.3%，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5%。单位部分从原有职工大额医疗补助费调剂，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退休人员按照养老金的0.15%缴费，需要办理代扣代缴。灵活就业人员按0.3%全额缴纳，费用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直接扣缴。8月13日，贵港市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和待遇保障实施方案印发，9月1日正式实施。方案执行国家统一评估标准，划分5类评估，4个失能等级，其中重度失能再细分为3个级别。参保人完成缴费，经评定为重度失能之后，即可享受长护险相关待遇。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卢灵基：
7: 我市就业人员长护险待遇享受不设起付线，设置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3种服务模式。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基金支付75%，机构护理基金支付70%。目前重度失能等级1级，基金支付月度限额为1200元；重度失能等级2级、3级为1300元。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钟崇杰报道。汇聚公益力量，传递慈善温暖。近日，贵港市2026年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暨合诚有爱、善行万家公益慈善活动在城区万达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参加活动。活动现场30余家爱心单位通过便民志愿服务、公益互动体验、普法知识问答、特色文艺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贵港市慈善事业发展丰硕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接触慈善、了解慈善、参与慈善，切实感受身边的公益温度。贵港市家庭教育协会会员宋雪婵：
8: 这次活动为慈善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家庭教育协会聚焦慈善文化进家庭，通过家风宣讲、亲子公益培育向善家庭，希望引导广大家庭把慈善理念融入日常，让孩子从小养成助人向善的品格。
4: 贵港市蓝天救援队秘书长赵碧图：
9: 这场活动很好地传递了新时代的慈善理念，氛围很浓厚。贵港市蓝天救援队作为专业应急公益力量，一直坚持守护群众平安的初心。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发挥自己专业的能力，扛起公益的责任，守护合诚的平安。
4: 据了解，2025年全市线上慈善活动累计带动125家单位踊跃参与，成功筹集善款35.5万元。

0: 全市爱心认捐总额达3900万元，全城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目前，我市已全面搭建起市、乡、村三级慈善服务网络，打造和善之家、善行驿站等公益阵地，创新建成108家石榴花爱心食堂，累计服务老年群众超150000人次。
1: 下面请听简讯。
2: 近日，钱塘区举办2026年茶产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毛尖茶手工制茶技能邀请赛，来自贵港市各县市区以及三江侗族自治县兴业县的30名制茶从业同台角逐，在操作规范、工艺处理、成品条索、色泽香气等方面，以赛促学、锤炼制茶技艺，进一步夯实茶产业人才基础。
0: 9月3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全市法院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工作指导班，邀请广西行动学习研究会专家专题授课，培训设置专题辅导和结构化研讨两个环节，帮助干警深化融合发展认识，掌握基本流程与实操方法，并运用多种行动学习工具现场研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2: 9月2日，2026年平南县村妇联骨干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3天，设置留守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妨碍宣讲、妇儿发展纲要解读、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课程，还到廉政基地、家风馆现场教学，帮助学员夯实业务本领，提升履职能力，为全县妇女儿童工作筑牢基础。
0: 近日，平南县国安瑶族乡旦木村瑶乡青苗学堂秋季开学第一课开讲，活动围绕国防爱国主义、健康科普、安全防护及感恩励志教育等内容进行，进一步补齐乡村少年儿童关爱教育短板，切实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 近日，平南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惠民演出暨深化移风易俗倡述文明新风首场演出在思界乡举行，舞蹈、小品等节目展现乡土风情，倡导文明新风。接下来，演出活动还将走进该县10个乡镇，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3: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航；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开幕；
3: 广西立足全国服务贸易大局，加快构建联通国内、辐射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枢纽；
0: 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在柳州举办。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新闻发布。9月7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宣布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发布会同步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成效、通航运营筹备及后续发展规划。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4: 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社会各界宣布9月16日，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一世纪梦想啊，即将照进现实。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大事喜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历史性时刻。
4: 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5: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莲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4: 为急剧船流货源做好通航培育，平陆运河集团将实施过闸优惠政策。平陆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李恒昌：
6: 自平陆运河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通行马道、起石、青莲船闸的营运船舶免征船舶过闸费。2027年1月1日起，按船舶证书总吨位1.0元每总吨次标准收费。
4: 目前，海事部门已建立船舶通江达海衔接机制。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
7: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将通过织密交通主骨架与创新联运模式，全力释放运河的综合效益，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多式联运效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
8: 推动有条件的港口、园区、工矿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补齐铁路急输运短板，提高铁水货运周转占比，培育多式联运班列班轮线路，落实物流降本增效试点工作，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例持续下降。
4: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副总经理贾顺勇：
9: 加快对6井货场集装化改造，并协助南宁港加快推进6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建设，进一步提升场站能力，实现铁水联运高效衔接，同时深化陆港陆企协同，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4: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并大幅缩短与东盟主要港口航程，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优势，广西有了支撑引领向海产业发展的龙骨。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通航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激活向海发展的新动能，在海陆统筹、内外联动中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3: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9月7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就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1+9专题调研情况作说明。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自治区政协13届4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的报告。卢能干、班中博、曹坤华、范毅、唐云书、李杰云、许建中、雷德明、梁志强、李文杰等10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主题，从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推动左右江和洪水河流域民族地区融入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以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海洋装备制造升级，打造高品质北部湾滨海度假文旅品牌，发展壮大深远海养殖，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深化涉东盟经贸法治软联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港澳台侨资源优势，助力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率队赴南宁市实地检查第二。

0: 现场了解轨道交通运行调度与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建设情况，在南宁保利领袖前程喜悦都深入排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落实、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防范等情况。蔡允阁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建立动态更新的风险隐患清单，把安全防线扎得更牢。要第一时间组织专业力量，对当前的各类安全风险系统研判，把潜在情况考虑得更周全、更充分，举一反三，完善各类场景的应急处置预案，强化演练，把各项安全保障举措落到每一个环节。
1: 广西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2026年4月至7月，十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对34家区直单位和2家区管国有企业开展常规巡视。近日，巡视组分别向巡视对象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以巡视整改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巡视指出的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被巡视党组织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强化整改统筹协调，督促检查，跟踪问效，派驻纪检监察组、单位纪委，既要抓好自身承担的整改任务，还要加强整改工作的监督。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把选人用人专项检查问题整改与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与干部考核评价使用结合起来，不断深化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整改，对需要长期整改的任务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对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问题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着力解决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全国服务贸易大局，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加快构建连通国内、辐射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枢纽。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3: 日前，记者在东兴市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看到，一辆满载国内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车，从进入监管查验区到放行东盟国家，全程仅需2小时左右。中心负责人周帆告诉记者，智能通关与完善的物流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增长。
4: 高速啊，铁路啊，到东兴都很便利，货源很便捷，来到东兴，东盟市场的需求啊，这个业务量的一个增长，走了2700多台车，5000多万，小商品、小家电，现在也看到很多这些高端的产品、高货值的东西在往那边。
3: 同样在中越边境平祥友谊关口岸，出入境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随着智慧口岸的建设，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查验模式迭代升级，司机和车辆只需刷证件、按指纹、实面相，单辆出入境货车平均通关仅需15秒左右。友谊关口岸实现10万辆级的3连增，2025年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友谊关边检站执勤七队副队长吴学超：
5: 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系统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科技的赋能成效在口岸通关上比较明显。
3: 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从跨境物流到数字服务，从文旅交流到中医药出海，广西服务贸易正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加速延伸，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发展格局。杰嘉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管总监陈秀娟介绍，企业通过搭建 AI 大模型、物联网感知系统，将智慧农业不断输出到东盟各国，目前已落地东盟国家近30个项目。
6: 在东南亚国家的话，实施这个不

0: 同的项目，通过土地 AI 开手机就可以管理农场，通过我们的物联感知设备采集回来的数据，通过 AI 进行实时的分析，给到我们农业的决策建议。那就整个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节水节肥降本大概是 30%， 节省人工的话呢是 40% 左右。
1: 广西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面向东盟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在柬埔寨、老挝等国落地中医壮医诊疗点，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走向东盟。文化服务领域，民族织锦、跨境微短剧、版权输出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八桂文化 IP 借服贸渠道对外传播，实现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协同出海。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2: 创作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刘三姐呢，我们创造了数字形象，让传统的文化更加年轻，更加生动。千年梨水情呢，我们深度融合了广西的山水、漓江的山水。上线后呢，我们推出多语种的版本，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东盟市场的需求。
1: 近年来，广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释放 RCEP 生效实施红利，全力打通服务贸易开放通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数字服务加速落地东盟，形成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服务产业链，实现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服务贸易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东盟已连续26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面向未来，广西将持续放大枢纽价值，当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连接器，为全国服务贸易开拓东盟市场贡献广西力量。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3: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11国的首都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4: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鲜798轮在平陆运河首批引航员的精准引航下，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圆满完成靠泊装卸船生产调度全流程实景作业，创下货运海船首次驶入西江上游内河港口、南宁港首次靠泊海船两项新纪录。本次成功靠泊不仅圆了南宁作为内陆城市海船入拥的梦想，也标志着西江上游水运实现了通江达海的历史性突破。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便捷水运大通道一举打通，大幅精简了中转环节，压缩运输时长，降低西南企业物流成本，真正实现降本提效提质。本次海船进江靠泊装卸货，也是对港区航道通行、引航调度、码头装卸、智慧管控等整套作业体系协同能力的实地检验，全面跑通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贸港的水上物流链路，确保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航线即开即通，运营高效顺畅。至此，南宁港至海南杨浦港航线开通筹备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平陆运河实现通航及运营按下快速键。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贡至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铁江海联运班列在自贡南站成功首发，本次班列装载两个20英尺集装箱本地化纤产品，由北部湾港集团旗下自贡北港物流有限公司全程统筹运作，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货物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自贡联运中心完成集货装箱，经铁路发运至南宁六井港后，无缝衔接平陆运河外贸船舶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标志着川南首条依托平陆运河连通东盟的铁路加运河加海运多式联运跨境通道正式打通。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4: 9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办。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本届运动会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及裁判员等总规模约3000人。其中竞赛项目中，花炮、板鞋竞速、绣球、马拐捉害虫。

0: 是广西特色项目，充分展示了巴桂大地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禀赋。自治区民综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秦汉华：
1: 全区14个社区市和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体育高等全国学校等5所高校将组团参赛。
0: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晚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举行，主题为同心筑梦八桂华章。民族大联欢将于10月14号在柳州园博园举行，设置15个场景、10处游园打卡点，串起非遗展示、民族体育项目体验、民族服饰巡游以及文艺展演等活动，让各族运动员和市民游客朋友深度参与，乐享其中。闭幕式将于10月17号晚在柳州市李宁体育馆举行。本届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分别在柳州市的9片赛场开展，其中12个竞赛项目和3类表演项目安排在广西科技大学等6所院校，占比75%。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梁建波：
2: 把赛场设在校园，让广大师生近距离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风采和魅力，以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落地见效。
0: 柳州市作为本届运动会的承办地，将推出明星足球赛、演唱会以及融水金秋烧鱼季、芦笙斗马节、三江侗族大歌展演等特色节庆，打造一批跟着运动会游柳州主题旅游线路，激活文旅消费。依托运动会推出系列便民惠民福利，所有赛事场地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观赛。柳州市副市长石晓松：
3: 运动会开幕式期间，在体育中心周边设置了为期4天的主题展区，聚集特色企业、非遗文创等业态。10月24至25日还将举办桂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柳州的分会场的活动，开展动力冲浪板、水陆越野等绿色生态体育项目，持续的激活体育的消费市场。
4: 9月7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广西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钦州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5: 启动仪式上，来自钦州市的中小学师生、北部安大学学生、广西山歌学会以及平陆运河建设者代表带来了精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果展演、情景剧、民歌表演、散文朗诵等节目依次登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与真挚动人的情感交融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吩咐钦州市永福小学、钦南区文昌社区、刘永福故居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凯：
6: 传达调度传播通航指令必须精准无误，普通话的推广能避免因方言沟通误解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来运营人员全程参与设备调试，标准化的语言沟通是基本功。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水道，更是一条经济流、文化流的大通道，推普工作正是为了确保这条通道上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能通畅沟通。
5: 在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的重要时刻，推普周启动仪式走进这一世纪工程现场，让语言服务与世纪工程同频共振，这正是广西推普工作服务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广西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7: 语言是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内深化普通话加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各族群众融入向海经济，对外深化东盟语言文化交流，为广西开放发展筑牢语言根基。
5: 据了解，2026年推普周系列活动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期间，广西将组织推普宣传大篷车深入乡镇、社区、学校等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普通话培训和咨询服务等。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4449户，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4246户，开工率超95%，已竣工2169户，预计于10月底基本完成全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今年以来，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全面摸排辖区内农村危房底数，将符

0: 和条件的危房户全部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改造中，我区严格执行个人申请、危房评定、评议公示、组织施工、联合验收程序，实行一户一策精准设计施工，并强化全流程监管，筑牢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防线。此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立常态化农房安全监测机制，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定期巡查、动态摸排，及时采取工程措施消除危房隐患，将符合条件的危房户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对暂无改造条件、不符合改造政策的危房住户，则劝导住户搬迁或租住其他稳固住房，严守危房不住人安全底线，保障住户住房安全。
1: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总工会介绍，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2027年度参保工作已启动，本年度参保时间为9月至12月，全区职工可按需参保，享受多层次的健康保障权益。参加国内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由基层工会统一组织办理，暂未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可以单位名义组织参保，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依托十位一体智慧互助系统，基层工会可实现线上参保缴费、申请补助，补助金最快1小时到账。2027年度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参保工作将持续提质扩面，重点聚焦劳模工匠、一线职工、困难职工、非工企业职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群体。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已为超150,000人次，累计补助1.14多亿元。
0: 9月6号，第16届区运会射击步手枪项目比赛在南宁收官。柳州市代表队队员潘白云打破了广西青少年女子50米步枪3种姿势项目纪录，并夺得该项目金牌。本届赛事设步枪、手枪两大竞赛类别，全区共有8支代表队的101名射击健儿参赛，争夺19枚金牌。
1: 暑期落幕，记者从飞猪平台了解到，今年暑期广西目的地的旅游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50%。途牛旅游网近日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暑期钦州等小众目的地出游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倍，同比增幅位居全国前列。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罗岩、韩杰，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普通人》。我一直知道自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绝大多数当中的普通人，但再普通的人也会努力地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也会踏踏实实地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有些人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儿，奋斗的目标在哪儿，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着自己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有些人呢，过得就有点随遇而安了，只知道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我呢，就是属于后面的这种。很久之后的某一天，突然间就发现，这样的我好像在生活当中缺少了一些什么。那些所谓眼前的事情，很多都不是自己内心想要的。我想，我是不是把自己弄丢了？和身边的朋友说起这个感受的时候，他们说，你呀，终于醒悟了，早就应该有这种认识了。我的心灵出发之路，好像相比其他人，从年龄和时间上来说，确实是有些晚了。但我还是愿意一样一样的去尝试。你呢？你会不会也和我一样？或者，你早就已经出发？接下来听歌，好妹妹乐队，《普通人》。祝你安好。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

0: 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邀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最好最好的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5: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6: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4: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7: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0: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加快水毁民房修复重建，确保群众春节前住上安全放心房；学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党代表锚定向海图强目标，履职担当，真抓实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凝心聚力，重建家园。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麻大珍、实习生李红慧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群众房屋受损倒塌。灾情发生后，我市各级各部门把水毁民房重建作为民生头等大事，统筹资金，靠钱服务，全力推进损毁房屋修缮与重建，让受灾群众早日住进安全新居。在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藤村屯水毁房屋重建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晴好天气加紧砌墙作业。村民刘定康的房屋经鉴定为地级危房，无法继续居住，当地干部第一时间上门核实，支持他重建新房。秦塘区三里镇龙田村藤村屯村民刘定康：
3: 现在感谢党和政府的支持，一夜施工帮我建房子，现在已经住到砌墙的程度了，预计到年底可以入住了。以后我要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用实际行动回报党和政府的恩情。
2: 秦塘区三里镇干部梁平平：
4: 三里镇受灾住房共107户，目前修缮和加固的住房已经全面开工，拆除重建住房也开工率也超过了80%。
2: 秦塘区住建局副局长杨立作：
5: 我们秦塘区严格落实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要求，目前正加快推进受灾住房修缮重建，有序分类组织实施，从严把控工程建设进度与房屋建设安全，全力保障受灾群众住房安全，帮助群众尽快安居。
2: 我是按照尊重民意、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办法，实行修缮加固、原址重建、一址新建三种模式，对轻微破损的 B 级房屋进行局部修缮，对一般损坏的 C 级局部危房进行修缮加固，对严重损坏或倒塌的 D 级整体危房实施原址重建，从严把控农房建设质量，对无法原址重建的受损住房另行选址一址新建。港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村政股股长魔力：
6: 我们港北区实行一户一厕倒排工期，清单化推进责任到人，目前我们港北灾后住房重建工作已经全部铺盖，就是要让这个受灾的群众早日住进安全放心的新房，把往后的日子过得亮亮堂堂。
2: 经全面排查鉴定，全市共有561户受灾住房需修

0: 产重建。截至8月31日，全市修缮重建已开工559户，开工率 99.64%， 竣工273户，开竣工率位居全区前列。其中B 级受损房屋修缮工作已基本完成。下一步，我市将加强动态调度和现场督导，推动10月底前完成 C 级危房维修加固，明年1月20日前完成 D 级危房重建，确保灾区群众春节前住上安全放心房。
1: 学习贯彻是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和丽报道，是第七次党代会清晰锚定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主题，系统提出一二三四六工作思路，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路径。来自各行各业的基层党代表迅速回到各自岗位，把学习宣传贯彻大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任务，立足本职，履职尽责，把党代会擘画的全域向海发展宏伟蓝图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9月3日，记者在港南区自然资源局看到，基层党代表黄尹之正在审阅党建引领业务专题文件，梳理起草党建相关工作材料。工作间隙，他坚持常态化学习，认真做好笔记，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大会精神学习走深走实。港南区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站专业技术人员黄尹之：
3: 我将认真履行党代表职责，结合支部学习工作交流，宣传好本次党代会精神，立足岗位实际，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建引领业务提质增效，全力做好重点项目用地要素保障，服务向海发展，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盘活存量土地，抓好矿山生态修复，切实把党代会部署落到实处，为贵港高质量发展贡献港南自然资源力量。
2: 钱塘区东龙镇党委书记郁斌甫回到工作岗位后，第一时间立足乡镇一线谋落实定举措。他表示，将切实履行党代表职责，当好政策宣讲员、发展排头兵、民生服务员，把大会精神原汁原味带回基层，落到实处。钱塘区东龙镇党委书记郁斌甫：
4: 回到岗位，我将当好宣讲员，分层分重，把精神讲透讲活，把大会精神纳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支部三会一课，用大白话讲清向海图强和东龙发展的关系，让广大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贯彻落实大会精神。核心是立足东龙实际，一是聚焦物流通关人才瓶颈，搭建牧业出海服务平台，让东龙模板扬帆出海走向世界。二是抢抓向海发展机遇，培育小家电成为第二支柱产业，全力冲刺规上工业总产值破百亿目标。三是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发展和民生改善，让向海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基层群众。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德春报道。今天，市委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要求参训学员要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努力围绕市委一二三四六工作思路，在书写向海图强的时代答卷中奋勇当先，建功立业。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近日，我市正式启动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同步出台失能等级评估和待遇保障实施方案，标志着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参保缴费迈向待遇落地，进一步完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自8月1日贵港市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开启参保缴费工作以来，到市政务服务中心医保窗口办理缴费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窗口平均每天办理相关业务1100多件。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卢灵基：
5: 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解决失能家庭急难筹盼、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也被称为社会保障的第六险。对失能人员来说，建立长护险是刚需，对失能人员的家庭来讲，长护险是减负。总的来看，长护险护的是失能人员的尊严，解的是家庭的照护难题。
2: 据了解，我市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全市职工医保全体参保对象，包括在职、退休、灵活就业人员以及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在职职工缴费比例0.3%，单位和个人各承担0.15%。单位部分从原有职工大额医疗补助费调剂，不增加企业额外负担。退休人员按照养老金的0.15%缴费，需要办理代扣代缴。灵活就业人员按0.3%全额缴纳，费用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直接扣缴。8月13日。贵港市就业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失能等级评估和待遇保障实施方案印发，9月1日正式实施。方案执行国家统一评估标准，划分5类评估，4个失能等级，其中重度失能再细分为3个级别。参保人完成缴费，经评定为重度失能之后，即可享受长护险相关待遇。贵港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卢灵基。
5: 我市就业人员长护险待遇享受不设起付线，设置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3种服务模式。居家护理和社区护理基金支付75%，机构护理基金支付70%。目前重度失能等级1级，基金支付月度限额为1200元；重度失能等级2级、3级为1300元。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曾杰焕、实习生钟崇杰报道。汇聚公益力量，传递慈善温暖。近日，贵港市2026年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暨合城有爱、善行万家公益慈善活动在城区万达广场举行。市委常委、副市长程少华参加活动。活动现场30余家爱心单位通过便民志愿服务、公益互动体验、普法知识问答、特色文艺展演等形式，全方位展示贵港市慈善事业发展丰硕成果，让市民近距离接触慈善、了解慈善、参与慈善，切实感受身边的公益温度。贵港市家庭教育协会会员宋雪婵。
6: 这次活动为慈善文化走进千家万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们家庭教育协会聚焦慈善文化进家庭，通过家风宣讲、亲子公益，培育向善家庭，希望引导广大家庭把慈善理念融入日常，让孩子从小养成助人向善的品格。
2: 贵港市蓝天救援队秘书长赵碧图。
7: 这场活动很好地传递了新时代的慈善理念，氛围很浓厚。贵港市蓝天救援队作为专业应急公益力量，一直坚持守护群众平安的初心。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发挥自己专业的能力，扛起公益的责任，守护合成的平安。
2: 据了解，2025年全市线上慈善活动累计带动125家单位踊跃参与，成功筹集善款35.5万元。全市爱心认捐总额达3900万元，全城乐善好施、互助友爱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目前，我市已全面搭建起市、乡、村3级慈善服务网络，打造和善之家、善行驿站等公益阵地，创新建成108家16花爱心食堂，累计服务老年群众超15万人次。下面请听简讯。
0: 近日，钱塘区举办2026年茶产业职工职业技能竞赛暨毛尖茶手工制茶技能邀请赛，来自贵港市各县、市、区以及三江侗族自治县、兴业县的30名制茶从业同台角逐，在操作规范、工艺处理、成品条索、色泽香气等方面以赛促学、锤炼制茶技艺，进一步夯实茶产业人才基础。
2: 9月3日，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举办全市法院机关党建加行动学习工作指导班，邀请广西行动学习研究会专家专题授课，培训设置专题辅导和结构化研讨2个环节。 帮助干警深化融合发展认识，掌握基本流程与实操方法，并运用多种行动学习。

0: 工具现场研讨，真正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1: 9月2日2026年平南县村妇联骨干履职能力培训班开班，培训为期3天，设置留守困境儿童家庭教育、妨碍宣讲、妇儿发展纲要解读、婚姻家庭纠纷调解等课程，还到廉政基地、家风馆现场教学，帮助学员夯实业务本领，提升履职能力，为全县妇女儿童工作筑牢基础。
0: 近日，平南县国安瑶族乡旦木村瑶乡青苗学堂秋季开学第一课开讲，活动围绕国防爱国主义、健康科普、安全防护及感恩励志教育等内容进行，进一步补齐乡村少年儿童关爱教育短板，切实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近日，平南县2026年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惠民演出暨深化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首场演出在思界乡举行，舞蹈、小品等节目展现乡土风情，倡导文明新风。接下来演出活动还将走进该县10个乡镇，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基层群众身边，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陈月、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陈秀月，责任编辑黄进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直到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您正在收听的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2: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3: 妈妈，我肚子疼。
2: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4: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3: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2: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4: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3: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2: 好好说话也是成年人要学习的事。
1: 为啥就欺负你？是不是自己的问题？
5: 妈妈，这一次你可不可以站在我这边？
0: 孩子也不总是阳光快乐的，他们也会感到孤独和忧郁。这种时候，第一个伸出援手的难道不应该是父母吗？
6: 来，爸爸带你去做个心理咨询。
0: 没事儿没事儿，妈妈陪着你。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风吹麦浪。风吹麦浪这首歌收录在李健2007年的专辑想念你中，而在当时，风吹麦浪就像一阵风一样吹过。2010年的春晚，王菲在《传奇》和《风吹麦浪》这两首歌之间抉择，致使《风吹麦浪》又在孤寂中沉睡。后来，叶一茜在2010年把这首《风吹麦浪》作为单曲发行了，是翻唱，也是李健授权并担任制作人的。叶一茜可以说是继王菲之后第二位翻唱李健作品的女歌手。相比李健的李氏空灵唱腔，叶一茜在歌曲的处理上则更加柔美清新，秉承一贯的沙话唱腔，力求将音乐中纯色纯味纯歌谣的感觉通过自己声音的细腻流畅渐渐地运散开来，更适合被传唱。李健本人也对叶一茜的演唱颇有赞许。李健说，唱风吹麦浪，叶一茜比王菲更合适。我们就来听这首叶一茜演唱的《风吹麦浪》。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过我的生活。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按照很多的鸡汤上所说的来生活，每天除去工作，我早睡早起，健身运动，严格的控制饮食，看书，周末就去爬山会友。大概坚持了一个多月，我以为会为自己的坚持而高兴，可发现我一点都不快乐，还觉得特别的累，每天像上了链条一样的过着，本想着放松偷懒一下，一想到还有没有完成的既定目标，就有些不情不愿地去做。仔细想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法，一路以来我都不是一个带着强烈目标生活的人，甚至有些散漫，会运动但不是每天，也会节食去控制体重，可实在嘴馋时也会放纵几次，会尽量的早睡，但周末的晚上也会熬一下夜，第二天再来一个幸福的懒觉。这些才是我想要的生活，舒服自在，也没有太影响自己的健康。鸡汤很有营养，也好喝，但也不能天天喝呀，还得看每个人的体质。有些人容易上火，不能够加太多的佐料，只能放些简单的清补凉。有些人身体比较虚弱，就要加很多大补的材料。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才能去喝适合自己的鸡汤。还是按照自己的身体来吧，喝一些合适自己的鸡汤，适合自己的才是最舒心的。接下来听歌，萧煌奇，过我的生活，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2: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3: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4: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5: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4: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5: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7: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0: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今天是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7。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

0: 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方愿同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翅膀。意见按照数据驱动、模型支撑、场景落地的总体思路，做到传统手艺不褪色，科技赋能不悬空，产业发展见实效。
4: 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以及龙头企业建设一批智慧药房、智能窑厂这样的未来工厂，推动实现产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2: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5: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4.1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7%，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6: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0: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7: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8: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7: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 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

0: 立刻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发挥平陆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2: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货源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3: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5: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4: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96.7%。
6: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厂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4: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7: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4: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9: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1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0: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1: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0: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比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2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8强附加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比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比5、6比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8强。这是郑钦文时隔2年重返美网8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3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3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0: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1: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0: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3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 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1: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6人。
0: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通航；
0: 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开幕；
1: 广西立足全国服务贸易大局，加快构建联通国内、辐射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枢纽；
0: 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0月在柳州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新闻发布。9月7号，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宣布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正式通航。发布会同步介绍了平陆运河建设成效、通航运营筹备及后续发展规划。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2: 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我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向社会各界宣布，9月16日，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这一世纪梦想啊，即将照进现实。这是广西各族人民的百年夙愿，大事喜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的历史性时刻。
2: 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
3: 全线建成了马道、起石、青莲三大梯级枢纽，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其中马道枢纽创下了2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
2: 为集聚船流货源，做好通航培育，平陆运河集团将实施过闸优惠政策。平陆运河集团副总经理李恒昌：
4: 自平陆运河通航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20:40，通行马道、起石、青莲船闸的营运船舶免征船舶过闸费。2027年1月1日起，按船舶证书总吨位1.0元每总吨次标准收费。
2: 目前，海事部门已建立船舶通江达海衔接机制。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
5: 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线船舶，可直接从北部湾驶入平陆运河。南宁港外贸码头口岸的临时开放已经获批。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将通过织密交通主骨架与创新联运模式，全力释放运河的综合效益，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多式联运效率。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
6: 推动有条件的港口、园区、工矿企业建设铁路专用线，补齐铁路急输运短板，提高铁水货运周转占比，培育多式联运班列班轮线路，落实物流降本增效试点工作，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比例持续下降。
2: 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副总经理贾顺勇：
7: 加快对6井货场集装化改造，并协助南宁港加快推进6井作业区铁路专用线建设，进一步提升场站能力，实现铁水联运高效衔接，同时深化陆港陆企协同，持续降低综合物流成本。
2: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出海将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并大幅缩短与东盟主要港口航程，综合物流成本可降低18%至30%，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优势，广西有了支撑引领向海产业发展的龙骨。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3: 一河通百业兴，一闸起千舸流，通航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发展起点。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 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是向海产业布局，激活向海发展的新动能，在海陆统筹内外联动中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9月7号下午，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南宁开幕，围绕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主持开幕会。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通报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工作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徐少川就推动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1+9专题调研情况作说明。会议听取自治区政协主席会议关于自治区政协13届4次会议以来工作情况的报告。卢能干、班中博、曹坤华、范毅、唐云书、李杰云、许建中、雷德明、梁志强、李文杰等10位政协常委委员围绕会议主题，从以西部陆海新通道为战略牵引，持续壮大我区向海经济，推动左右江和洪水河流域民族地区融入叶脉市向海产业布局，以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海洋装备制造升级，打造高品质北部湾滨海度假文旅品牌，发展壮大深远海养殖，促进港产城园区融合，深化涉东盟经贸法治软联通，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发挥港澳台侨资源优势，助力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一体推进陆海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俊华、徐显辉、钱学明、王乃学、乌家世、刘永梅、彭建明、欧余军、秘书长黄志宇出席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9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蔡允格率队赴南宁市实地检查第23届东博会和峰会重点领域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全力保障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形势持续稳定向好。在青秀区金州路朗西市场，重点查看人员密集集贸市场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和人员疏散准备情况。在南宁会展豪生大酒店，检查社会接待宾馆的消防安全管理和设备运维情况。在南宁轨道交通线网指挥中心，现场了解轨道交通运行调度与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建设情况。在南宁保利领袖前程喜悦都，深入排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责任落实、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防范等情况。蔡允格强调，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建立动态更新的风险隐患清单，把安全防线扎得更牢。要第一时间组织专业力量对当前的各类安全风险系统研判，把潜在情况考虑得更周全更充分，举一反三，完善各类场景的应急处置预案，

0: 强化演练，把各项安全保障举措落到每一个环节。
1: 广西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2026年4月至7月，10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对34家区直单位和2家区管国有企业开展常规巡视。近日，巡视组分别向巡视对象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强调，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切实把巡视整改作为履行管党治党责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抓手，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以巡视整改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巡视指出的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被巡视党组织要坚决扛牢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强化整改统筹协调，督促检查，跟踪问效，派驻纪检监察组、单位纪委，既要抓好自身承担的整改任务，还要加强整改工作的监督。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把选人用人专项检查问题整改与加强班子队伍建设与干部考核评价使用结合起来，不断深化整改。要坚持标本兼治，深化整改，对需要长期整改的任务要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对反复出现普遍发生的问题要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着力解决共性问题和深层次问题。据了解，自治区党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方面处理。
2: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0: 作为我国唯一陆海毗邻东盟的省区，广西立足全国服务贸易大局，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加快构建连通国内、辐射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枢纽。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邓俊宇的报道。
3: 日前，记者在东兴市跨境电商监管中心看到，一辆满载国内跨境电商包裹的货车，从进入监管查验区到放行东盟国家，全程仅需2小时左右。中心负责人周帆告诉记者，智能通关与完善的物流促进了跨境贸易的增长。
4: 高速啊，铁路啊，到东兴都很便利，货源很便捷，来到东兴，东盟市场的需求啊，这个业务量的一个增长，走了2700多台车，5000多万，小商品、小家电，现在也看到很多这些高端的产品，高货值的东西在往那边。
3: 同样在中越边境平祥友谊关口岸，出入境的货运车辆络绎不绝。随着智慧口岸的建设，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查验模式迭代升级，司机和车辆只需刷证件、按指纹、实面相，单辆出入境货车平均通关仅需15秒左右。友谊关口岸实现10万辆级的3连增，2025年出入境车辆查验量首次突破100万大关。友谊关边检站执勤七队副队长吴学超：
5: 出入境车辆快捷通关系统融合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生物信息识别、机械自动控制、数据可控交互等先进的技术，科技的赋能成效在口岸通关上比较明显。
3: 依托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机遇，广西持续升级南宁渠道，从跨境物流到数字服务，从文旅交流到中医药出海，广西服务贸易正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加速延伸，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发展格局。杰嘉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管总监陈秀娟介绍，企业通过搭建 AI 大模型、物联网感知系统，将智慧农业不断输出到东盟各国，目前已落地东盟国家近30个项目。
6: 在东南亚国家的话，实施这个不同的项目，通过土地 AI 台手机就可以管理农场，通过我们的物联感知设备采集回来的数据，通过 AI 进行实时的分析，给到我们农业的决策建议。那就整个系统来讲的话呢，我们在节水节肥降本大概是30%，节省人工的话呢是40%左右。
3: 广西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面向东盟开展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在柬埔寨、老挝等国落地中医壮医诊疗点，推动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走向东盟。文化服务领域， 民族织锦、跨境微短剧、版权输出等新业态蓬勃兴起，八桂文化 IP 借服贸渠道对外传播，实现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协同出海。广西云汉飞度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邵平：
7: 创作的山歌好比春江水，刘三姐呢，我们创造了数字形象，让传统的文化更加年轻，更加生动。千年里水情呢，我们深度融合了广西的山水、漓江的山水。上线后呢，我们推出多语种的版本，精准的对接我们的东盟市场的需求。
3: 近年来，广西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释放 RCEP 生效实施红利，全力打通服务贸易开放通道，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数字服务加速落地东盟，形成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服务产业链，实现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33.96亿美元，同比增长22%，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服务贸易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东盟已连续26年成为广西第一大贸易伙伴。面向未来，广西将持续放大枢纽价值，当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连接器，为全国服务贸易开拓东盟市场贡献广西力量。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专职副主任胡宇：
8: 推动人工智能面向东盟合作，我们将在东盟11国的首都都建设我们海外分中心，进一步加强与东盟国家一个产业相关的合作，包括政策对接、融资支持和市场撮合等综合服务。
1: 广西台消息，日前广星798轮在平陆运河首批引航员的精准引航下，顺利靠泊南宁港六井作业区10号泊位，圆满完成靠泊装卸船生产调度全流程实景作业，创下货运海船首次驶入西江上游内河港口、南宁港首次靠泊海船两项新纪录。本次成功靠泊不仅圆了南宁作为内陆城市海船入拥的梦想，也标志着西江上游水运实现了通江达海的历史性突破。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便捷水运大通道一举打通，大幅精简了中转环节，压缩运输时长，降低西南企业物流成本，真正实现降本提效提质。本次海船进江靠泊装卸货，也是对港区航道通行、引航调度、码头装卸、智慧管控等整套作业体系协同能力的实地检验。全面跑通西江上游直达海南自贸港的水上物流链路，确保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航线即开即通，运营高效顺畅。至此，南宁港至海南杨浦港航线开通筹备工作取得关键突破，为平陆运河实现通航及运营按下加速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贡至南宁港至越南秦居港铁江海联运班列在自贡南站成功首发，本次班列装载2个20英尺集装箱本地化纤产品，由北部湾港集团旗下自贡北港物流有限公司全程统筹运作，提供一站式全程物流服务。货物于西部陆海新通道自贡联运中心完成集货装箱，经铁路发运至南宁六井港后，无缝衔接平陆运河外贸船舶出海，直达越南秦居港，标志着川南首条依托平陆运河连通东盟的铁路加运河加海运多式联运跨境通道正式打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9月7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西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在柳州市举办。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本届运动会设17个竞赛项目、3类表演项目，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领队及裁判员等总规模约3000人。其中竞赛项目中，花炮、板鞋竞速、绣球、马拐捉害虫是广西特色项目，充分展示了八桂大地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禀赋。自治区民宗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秦汉华：
9: 全区14个社区市和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广西体育高等全国学校等5所高校将组团参赛。
1: 本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10月12号晚在柳州市体育中心举行，主题为同心筑梦八桂华章，民族大联欢将于10月14号在柳州园博园举行。 设置15个场景、10处游园打卡点，

0: 串起非遗展示、民族体育项目体验、民族服饰巡游以及文艺展演等活动，让各族运动员和市民游客朋友深度参与，乐享其中。闭幕式将于10月17号晚在柳州市李宁体育馆举行。本届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分别在柳州市的九片赛场开展，其中12个竞赛项目和三类表演项目安排在广西科技大学等6所院校，占比 75%。 自治区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运动会组委会执行主任梁建波：
1: 把赛场设在校园，让广大师生近距离感受民族传统体育的风采和魅力，以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落地见效。
0: 柳州市作为本届运动会的承办地，将推出明星足球赛、演唱会以及融水金秋烧鱼季、芦笙斗马节、三江侗族大歌展演等特色节庆，打造一批跟着运动会游柳州主题旅游线路，激活文旅消费。依托运动会推出系列便民惠民福利，所有赛事场地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观赛。柳州市副市长石晓松：
2: 运动会开幕式期间，在体育中心周边设置了为期4天的主题展区，聚集特色企业、非遗文创等业态。10月24至25日还将举办桂野仙踪体育消费嘉年华、柳州的分会场的活动，开展动力冲浪板、水陆越野等绿色生态体育项目，持续的激活体育的消费市场。
3: 9月7号，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广西主会场启动仪式在钦州市平陆运河青年枢纽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4: 启动仪式上，来自钦州市的中小学师生、北部安大学学生、广西山歌学会以及平陆运河建设者代表带来了精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果展演，情景剧、民歌表演、散文朗诵等节目依次登场，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与真挚动人的情感交融，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启动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吩咐钦州市永福小学、钦南区文昌社区、刘永福故居开展系列推普宣传活动。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凯：
5: 传达调度传播通航指令必须精准无误，普通话的推广能避免因方言沟通误解带来的安全风险，未来运营人员全程参与设备调试，标准化的语言沟通是基本功。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物理上的水道，更是一条经济流、文化流的大通道，推普工作正是为了确保这条通道上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能通畅沟通。
4: 在平陆运河即将建成通航的重要时刻，推普周启动仪式走进这一世纪工程现场，让语言服务与世纪工程同频共振，这正是广西推普工作服务发展大局的生动写照。广西教育厅副厅长张元良：
6: 语言是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内深化普通话加职业技能培训，助力各族群众融入向海经济，对外深化东盟语言文化交流，为广西开放发展筑牢语言根基。
4: 据了解，2026年推普周系列活动定于9月14号至20号举办，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活动期间，广西将组织推普宣传大篷车深入乡镇、社区、学校等地，宣传国家语言文字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普通话培训和咨询服务等。
0: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我区计划实施农村危房改造4449户，截至目前已开工建设4246户，开工率超95%，已竣工2169户，预计于10月底基本完成全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今年以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全面摸排辖区内农村危房底数，将符合条件的危房户全部纳入政策支持范围。改造中，我区严格执行个人申请、危房评定、评议公示、组织施工、联合验收程序，实行一户一策精准设计施工，并强化全流程监管，筑牢农村危房改造工程质量安全防线。此外，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立常态化农房安全监测机制，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以及县级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定期巡查、动态摸排， 及时采取工程措施消除危房隐患，将符合条件的危房户纳入农村危房改造范围，对暂无改造条件不符合改造政策的危房住户则劝导住户搬迁或租住其他稳固住房，严守危房不住人安全底线，保障住户住房安全。
3: 广西台消息，自治区总工会介绍，广西职工医疗互助保障2027年度参保工作已启动，本年度参保时间为9月至12月，全区职工可按需参保，享受多层次的健康保障权益。参加国内基本医疗保险的在职职工由基层工会统一组织办理，暂未建立工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也可以单位名义组织参保，进一步扩大保障覆盖面。依托十位一体智慧互助系统，基层工会可实现线上参保缴费、申请补助，补助金最快1小时到账。截至今年8月底，全区职工医疗互助保障已为超15万人次，累计补助1.14多亿元。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一河通江海，百年梦成真。9月16号，平陆运河将正式建成通航。
3: 38楼高悬，男孩命悬一线，邻居挺身出手，一场高空惊魂化险为夷，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来自贵港气象部门的预报，贵港今天白天是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气温25到33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珂。
4: 大家好，我是蓝剑。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8: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9: 幸福是最美的，
10: 知道我的痛。
9: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桂湖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莫飞一，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飞一，早上好。
11: 主持人你好。
1: 嗯，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湖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飞一给我们带来最新的啊播报，最新的这个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2: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3: 北京的吹来神走风，
14: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3: 街坊声最一个钟，
14: 倾偈倾到心相通，
13: 不分南北去

0: 晨早老友梗系人人都劲有滋味啊，有即喂，寻乜有滋味呢？食啱云吞条柴胡菜又好多好吃嘅咧。
1: 系咁啊，仲有咧好睇嘅人啊，
0: 嗯，哦，就冇咁嘅，好吃嘅咧就肯定有啦，有滋有味啊。
1: 关键时刻仲系要靠麦 Sir 系嘛？
0: 嗯。
1: 咁啊，先头咧，如果喺抖音号收睇我哋嘅节目咧，都发现啦。上节目嘅时候，林姨讲：，哎，镜头唔啱。
0: 哎，咪是抖音是视频号，抖音嗰边其实系人，
1: 美美啲啊。抖音嗰边系佢系睇得到啊嘛。
0: 嗯，有啲美美啲啊，仲有视频河边你系非常之美啊！
1: 阵间我就去进行调整啦吓。
0: 啊，抖音嗰边麻烦我调整啦噶，麻晒，嗯，视频号正常就得啦嘛 ，OK 啦噶。
1: 嗯嗯，应该都可以调得到嘅。
0: 啊啊，
1: 好咁啊，稍后再调整啦。咁啊，讲到咧今日嘅晨早旅游记咧。啊！我哋喺九月份開始嘅時候咧，咁啊有好多新規咧，亦都有所變化嘅。咁啊，以前嘅習以為常咧，今日咧就要講下咧習慣之後，我哋嘅高速公路咧行駛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咧要報銷啊。我有陣時咧會要求要一張紙質嘅發票。
0: 嗯哼。
1: 咁啊，從九月七號開始咧。广西高速公路咧收费站里头咧喺混合车道正式系要启用电子发票啦。
0: 哦，竟然就标志住呢条关，广西个高速公路个通向费收取呢就全面向入电子票嘅个时代啦，个话
1: 系咩年代啊？电子噶啦嘛。咁啊，讲到咧习惯使用纸质嘅朋友咧，啱开始真系有些少嘅唔习惯。
0: 嗯。
1: 咁但系咧，到你唔习惯嘅咩？慢慢咁推行全部电子。
0: 时代
1: 是
0: 向前发展的，
1: 电影票电子系嘛，
0: 嗯，
1: 有好多嘅嘢系嘛，都系电子啦。咁啊，呢个时候当中有一个过渡期，喺九月七号到十月三十一号咧，我哋嘅广西高速公路收费站里头咧，仲有呢个纸质同埋电子票嘅两种嘅服务供你选择嘅。
0: 嗯，
1: 咁啊喺十月三十一号之后咧。就冇呢个纸质噶啦，
0: 哦，就全面推行咯，
1: 系啦系啦，十一月一号开始系全面推行嘅，
0: 嗯，就马使用嗰只现，就马现场提供只纸质嗰个通向费啊个票据咯，个全面就启用嗰只电子票据啊，
1: 嗯，咁啊，跑高速公路嘅司机哥哥姐姐们咧要留意啦，咁啊喺广西高速公路。行驶的车辆在出站口的时候成功缴费之后只需要通过微信搜索桂小通的这个小程序就可以根据操作提示快速自助开具广西高速公路现金包括移动支付的通行费的电子票据。
0: 哦，怎么呢？
1: 报销的朋友是单位的朋友就要是行多呢一步啊，
0: 咁
1: 啊自己咧唔使啦，啊咁啊至多同老婆报销啫。
0: 即系惊啲人入境啦，做乜咧？你电嗰啲纸质佢好滴滴，做咩要推行嗰啲电子票据呢？
1: 咁啊纸质咧通行咧，佢会有所系一个浪费纸张。
0: 嗯
1: 第二个咧办事效率咧唔够高。
0: 哦。
1: 咁啊随住咧呢个电子票据嘅开具咧。有自助的开具的这个步骤，有随时可以获取的这个步骤，再有就是有一个非常好的就不停车通过的时候你需要你稍后在手机里头操作，
0: 自己操作啊，比较污秽竟然污秽切好多了嘛。
1: 咁啊，高速公路咧通行咧就比较顺畅啊嘛，使用嘅利用率咧比较高嘅。
0: 对对。
1: 咁再次咧重申下，电子嘅票据同纸质嘅票据咧喺使用嘅效率上边咧系同等效率，都具有电子嘅报销嘅凭证嘅作用，同埋纸质嘅配报销的同样的凭证的作用是相等的。
0: 但是你问他是用在争七岁真响的大靠的，但我要注意啊。
1: 跟着跑了几多高速公路呢？
0: 十一月一号就全面实施那只电子票据了，高速公路的方面啊。
1: 平时啊，林姨一讲一万几千犹如过眼云烟，一万几十啊犹如什么什么
0: 啊，
1: 不要相干了。咁啊，讲到咧，即系银纸呢家嘢咧，有啲嘢咧就要睇紧啲噶。咁有啲退费嘅话咧，就留到嘴边 咁啊，试了他进去吧。
0: 就所以咧，啊啲退费咧，成熟咗自己嘅，肯定咧自己就要去领取啊。
1: 咁啊，2027年年底之前咧，各位街坊朋友咧要注意啦。咁啊，有退费，大家咧要动下手指，将呢个退费咧就收入囊中啊。
0: 哦，
1: 其中咧包括咧有缓房嘅退税啊，咁啊仲有咧育儿补贴、揾工抗工嘅一个系。补助，
0: 嗯，
1: 大家要确认自己有条件的，咁记得要申报啦。
0: 哎，对啦，嗰时就佢系申报啊，是嘛？
1: 嗯，
0: 诶，缓放退股税咧，使延迟到2027年年底嘅、哦。如果想缓放嘅朋友咧，就要睇睇啦。啊，我哋居民缓交住放退股税嘅政策，使延迟到2027年个年底条件。嗯

0: 写啲乜 line 呢？
1: 系啦，佢二叔婆最惯寻根问底噶啦，要咩条件我先可以领到呢个换房、退税咧？
0: 从2026年1月1日到2027年12月31日嘅即期关，你卖咗自己住嘅屋，就卖咗拆去之后一年之内，你又再冲咗城市，又重新买个房买屋嘅话咧，就佢系申请退换七首市，系跟缴纳个个人所得税嘅话。
1: 咁你又卖咗屋。咁而家又买咗屋，等于咧一买一卖，同等啦，退翻税俾你。咁仲有咧育儿补贴咧，各位街坊朋友咧，就3岁以内嘅小朋友咧，领惯领熟噶啦。咁过咗3岁冇得领噶啦，所以咧呢一个福利咧，真系揸紧时间啦。咁呢个申请嘅补贴嘅通道咧，延至年底啊。將2年嘅至24年嘅出世嘅 BB 仔咧，每年咧都可以領到3600元，直至係領到3歲為止。
0: 對啦，成個令人諗咧。
1: 線上申報，申請人可以通過手機端喺微信、支付寶嘅小程序咧，搜索育兒補貼呢4個關鍵詞，然之後進入到育兒補貼支付寶嘅小程序啊，微信育兒補貼嘅小程序裏頭咧，將細路仔嘅資料、父母嘅資料啊，冚唪唥咁係提交。咁啊，得嘅话咧，审核通过就会系有钱到你指定嘅账户啦。
0: 对啦对啦，嗰阵你如果要有条件嘅话，就更加新嚟啦。仲有咧就使
1: 啊，对对对，买牛奶粉都好啊，
0: 三千六啊，仲有嗰只稳奖缺奖嗰个补助嘅喎。
1: 系啦，咁啊，各位朋友咧，稳住个岗位，扩大嘅岗位咧，一定要领嘅吓。咁啊，边个能够领咧？企业领
0: 买财运或者是小财运嗰个仓保企业、中小微企业啊、大企业都佢系享受
1: 嘅。系啦，咁啊，仲有咧社会组织嘅啊，律师行啊、会计师行、事务所啊，以单位形式参保嘅个体嘅工商户咧，都系可以参照呢个执行嘅。咁好多朋友好关心啦，返还几多噶？
0: 系啊，得佢返几多啊？中小微企业咧，咪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嗰60%。
1: 大型嘅企业咧，唔超过上年度实缴嘅社保费嘅失业保险金嘅30%啦。咁仲要咧系额外放宽到30人以下嘅参保单位。唔该，林姨碌落嚟啦。
0: 即刻紧住
1: 嘅企业咧就裁员率咧就标准放宽到唔高于职工嘅总数嘅20%嘅。
0: 哦，
1: 计落嚟都有数计。
0: 死啊！只要有个和就有数计咯，就有呢一次性嗰个强强嗰只补助咧，乜数佢系捻？招用八年个年度同埋嚟缴2年之内未偿还到工作个高缴个办理时间咧，16到24岁，但计10年7年个企业同埋社会组织就佢系领嗰只。
1: 需要咩条件咧？当然你要签订劳动合同啊，并且咧为对方咧缴足咗3个月以上嘅失业、工伤同埋职业养老费嘅企业啦。补贴几多啊？每朝一个人唔超过1500元。都有数计。
0: 可以哦。如果有一有嗰啲技能提升补贴啊，仓保嗰个职工同埋领取失业保险争个人员就苦系领取嗰啲技能提升补贴噶咯。条件就使你要取得曾经都会见到个双类证书俾住镜增奖匹配类个证书，收制六十职业类个批证书，就有隔需紧隔缺类个证书都。好系领嘅喎，
1: 隔篱二叔婆又问啦，我知道得领啦，但系可以领几多次啊？
0: 哎哟，日领一般人就日领一次。
1: 系咁啊，取得多项嘅紧急职业需求嘅证书嘅街坊朋友咧，额外咧可以增加2次啊，累计唔超过3次。二叔婆又问啦，可以领几多钱啊？
0: 佢系按嗰啲你嗰个卡片来领嘅喎。
1: 初级1000元，中级1500元，高级2000元。
0: 时间你去领嘅时候咧，你就去到绵山执行个政策之后咧，系统咧就话推送俾你，然后你确认提示之后咧，就或者我就制增当日企业对公个账户嘅。
1: 对咗工之后咧，咁啊老细。同你啊，对企业同对个人啦，希望你早日领到呢一笔国家嘅银纸。

0: 前夾肉又講翻啦，係嘛？要去得早嘅街坊朋友先有得賣。
1: 誒、哎，你佢係同啲豬肉樓、豬肉鋪打好關係。
0: 哦，
1: 副記者生身咗就鬧俾你，不過你要繼續去咯喎。
0: 咁又係，唉、哎，即係。遠親就不如近鄰嚇，咁啊近鄰咧又不如咧識到個貼心嘅豬肉佬
1: 係嘛？啊，驚到黑啦喎，驚到黑啦！
0: 民以食為天，
1: 對啊，財米油煙，
0: 柴米油鹽嚇、
1: 嗯。
0: 我哋今日講第二位啦，係嘛？柴咧我哋好少執噶啦，而家唔使執柴噶啦。拉柴油，
1: 呢度驚黑就買啦、啊
0: 咁以前咧，我真系住过喺大米厂旁边噶。
1: 哎呀、啊！
0: 我啱啱嚟桂港咧，我系租喺呢个永明粮所里头住嘅。咁、
1: 哦、
0: 每日咧见到粮所里头啲搬运工人咧，就系、是、啊好辛苦，
1: 哦、
0: 戴晒防尘口罩，背住个大米，咁啊膊头上面咧仲有喺头
1: 笠布啊，咪你知道啲
0: 布啊，唔系咧，真系出嚟咧就白雪公主咁靓。
1: 诶、所以呢，嗰度安城中个大米厂嗰啲国工厂啊，好多粉尘，好多
0: 蚊尘满天飞，系嘛？
1: 对啦，啊啲鸡閪啊就卷滚。

0: 行行，啊啲工人咧周身都系啲有啲
1: 骨裂
0: 啊，啲血啊，啲埋血啊。
1: 所以咧，我哋嘅记者咧，近日咧就行入到呢个益海佳里贵港粮油食品公司去采访啦。
0: 嗯，
1: 咁啊，采访之前咧，佢都做晒好准备，咩防尘口罩啊，最粗最旧嘅嗰件衫着晒去啦。
0: 哎呀，
1: 点知嚟到呢度，哎呀，失望啊！
0: 就知穿褛啲啦，又究竟仲褛过你个女大？
1: 个工人仲着得靓过你啊！
0: 死啊！
1: 干净通爽，秩序井然啊！有稻谷清理啦，喺度揼谷啦、剪米啦、抛光啦、筛选啦，十几度工住都唔使工人喺度亲自喐手嘅。
0: 啊乜想喐啊？成件
1: 有中控室嘅技术人员点点鼠标个嗲，全自动化畅通运行。哇！整条生产线啊，几乎都冇人。喂喂喂！
0: 点解去到嗲扭扭扭
1: 扭扭？得下喎，
0: 就死咯！原来嗱，什么咧？原来一条近年咧，近年偶遇个时限咧，嗰只工体咧就搲得就弄到强晒智能栽草标杆企捏喎，
1: 冇错啦。咁啊，呢個企業咧，唔係話依家先至開始咁鳩嘅。
0: 哦，幾時開始？
1: 啊，2015年投產之初咧，
0: 11年之前
1: 都已經係配備咗自動化加工生產線㗎啦。
0: 哦，
1: 咁啊，咁多年發展啊，依托住本地優質嘅油尖谷，打造咗多項嘅大米產品。大家知道啦，我哋貴港係咩啊？广西的粮仓，
0: 对啦，玉米之乡，
1: 东
0: 山晒米，对血米，香米几都买咗。
1: 哦，所以讲咧，咁多米嘅贵港咧，啲朋友咧食饭咧都要睇下我哋家乡噶啦。咁啊，真系贵港有咩喐？全广西嘅饭桌上面嘅饭咧，嗰啲食饭嘅饭啊。都会震一震
0: 哦，琴晚喺洞山买嘛，哦，都有喺台墟买，
1: 诶，
0: 我想喺只庙尼玛我或者买，仲系喺腰呢度买。
1: 过年过节咧送啲手信咧，我送咩啊？送贵港米，哇，
0: 哇，
1: 包装又靓，
0: 几个犀
1: 啊！送去人家又中意，系嘛？
0: 嗯，
1: 邻居隔篱邻舍都系咁讲啊，亲戚朋友有边个唔食米嘅？
0: 日日都吓。
1: 你咪食米食厌咗啊？边个够胆讲厌啦？
0: 就使啦。
1: 所以讲送米呢家嘢咧，就会更加切合实际吓。送去个人咧又开心，放心。咁啊，收到个人咧又比较开心。
0: 就系你拎到采访到公司共亲技术员啊，或者实技术员就惊噶啦。
1: 虽然讲生产线早已经自动化啦，咁啊，但系咧唔同嘅稻谷嘅品种咧，佢嘅参数咧好难一个大桶物着到笃嘅。
0: 哦，
1: 所以咧过去咧遇上咗新嘅品种嘅粮食咧，都要经过工作人员仔细咁去拣啊，点样去调啲参数啊。咁啊，稳定落嚟咧，往往咧都需要7日时间。
0: 哎，
1: 不但止咧就嘥工时又劳神啊，而且咧咁啊效率唔高。
0: 哦，
1: 咁为咗系破解呢个行业嘅痛点啊，我哋公司咧就智能化升级啦。咁啊，全面咧完善咗生产线嘅配备，我哋当地嘅贵港米嘅粮源，到目前为止咧，智能化生产模式已经替代咗传统嘅高强度嘅人工操作。即係先後麥穗同埋林姨講嘅係嘛，周身蚊塵啊，白雪公主咁白啊，係嘛，徹底改變咗車間嘅高温，咁啊依家嘅操作人員好舒服，坐喺空調室裏頭撳撳個掣都已經 OK 曬㗎啦。
0: 哦，你跟你都驚咧，佢驚咧，我日出人玩咧，傳統產業唔能夠向流流㗎，要靠收支嗰只轉恨，嗰出逆轉咧都喺嗰度公司落鏡咧，寫種肯定。
1: 嗯，
0: 啊，就係嗰度街草話強曬人工智能嗰個栽草咧貢獻。人个都个企业跟你，
1: 犀利犀利啊！佢哋公司用一句咁样嘅说话形容系知贴切不过噶啦，就系、是、推陈出新，
0: 收
1: 收对个收收米嘅收，
0: 对啦，
1: 卖完米就收银纸嘅收。
0: 嗯，最重要系只个冻针米，哎呀，真系好黑。
1: 但你知我屋企咁。米缸是东珍米的真的。
0: 是，但我陈总是黑川，新嚟双手枪送给大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